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八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三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3: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3: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在早间来问候各位。大家好，我是小爱。那这个周末呢，大家最最关注的就是世界杯的决赛，会在当地时间周日，也就是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馆来举行。预计呢，有超过8万人啊现场观赛，还有5万人在纽约的曼哈顿中央公园来观看比赛直播。但是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啊，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开打之前，这个决赛场地纽约新泽西体育场，如今呢是已经受到了加拿大火山的这个山火的影响啊，而且呢，当地的空气质量还在持续的恶化当中。那有多名在前方的记者描述，世界杯决赛赛场的空气质量是严重的恶化了。那各方都在密切的监测加拿大火山的一个蔓延情形。那受到这个山火的影响呢，曼哈顿的天际线已经被浓厚的灰色雾霾笼罩，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状况不要对我们的运动员们有太大的影响。当然到现场的观众可能也要做好口罩的防护了。那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和大家来关注世界杯的精彩。

私家周末当中，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那今天的长沙也是开启了一点点雷雨模式了。那午后到夜间是有中等的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那雷雨时阵风可达6到8级，气温是26摄氏度到34摄氏度。那明天的雨势可能会进一步增强啊，有中到大雨，望城北部局地有暴雨，气温回落到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会稍微凉爽一点点。那出门呢，也做好准备啊，一定要带好雨具了。那防范雷电和短时强降水，雨天行车一定要记住降速、控距、亮尾。那途经积水路段，千万不要盲目的涉水通行，尽量避开山区或者一些低洼地带。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0: 好，刚刚听到呢是《功夫女足》正在上映的周星驰的电影的主题曲啊。周末呢，大家也可以到电影院当中啊去看看电影。那《功夫女足》呢，也有很多朋友啊最近是比较怀旧的，来表达自己对啊星爷的一些怀旧记忆，说欠他的电影票这次一定要还上。那现在呢，票房还是劲头十足啊。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好的电影，或者是能够刻进我们 DNA 的那些怀旧情绪能够慢慢的冒出来。在周末呢，也和大家来听一些经典的好歌。看到盘子跟我打招呼，早安。那更多周末在路上奔忙的朋友，也希望用一路的好音乐来陪伴大家。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3: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府。

0: 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3: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5: 周末我们一起听好音乐，也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故事。跨越山海的双向奔赴，阿根廷队捐赠物资驰援广西，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拼尽全力闯入决赛的阿根廷国家队，得知中国广西遭遇洪灾之后呢，仅用一天就跑通对接的流程，将三批包含水杯啊、毛巾啊、正版的队服这些实用的物资发往灾区，场上拼尽全力去冲击冠军，场下呢把球迷们的难处揣在心里，那这份重情重义的心意也让无数的网友直呼这样的球队值得被偏爱。那据了解呢，阿根廷队在中国也是有具有最大群众基础的这个球迷的人数啊，所以大家呢是真心实意的喜欢。那不知道在决赛当中你更支持哪支球队呢？也可以跟我来说说你的心意，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来留言。

进入到这个暑期啊，大家也要警惕网络兼职和投资理财的骗局。随着暑假的到来呢，也有不少的同学们希望利用暑期来赚一些零花钱。在此要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轻信网络上那种高薪轻松的兼职诱惑，更不要参与任何来历不明的投资理财项目，守护好个人和家庭的财产安全哦。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平安充实的假期喽。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30。
5: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6: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7: 他来了，
8: 他
7: 也来了。
8: 谁呀、啊？
7: 他们都来了。
6: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9: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6: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9: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6: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9: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6: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10: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8: 那咋办？
10: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11: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6: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继续陪伴各位在周末的行车路上。那在周末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金芒果商城的福利，已经是入伏了，所以出门一定要做好一些防晒的工作。防晒呢，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和抗老。那今天带来的就是携这个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20毫升每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哦，只需要99，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那说到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的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而且能够抑制紫外线产生的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

带来的肌肤暗沉，那质地也是水润的，这种乳液感流动性是超强的，防晒指数呢也是高达50，然后 PA3+20毫升，精巧的容量啊，轻巧便携，出门游玩呢是不占空间的，随身携带必备，性价比是超高的，所以有需求的朋友也赶紧到商城下单吧。今天除了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还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呢，在包装、质地、配方上都是进行了一个升级的。那这个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呢，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还采用了这种超微绷带的科技，能够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这款新版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属于旅行装啊，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198，百元价格享受1000元级的奢华修护，有4元码可以溯源哦，顺丰直发，出去旅游带上它。还没下单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的关注一下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金芒果这3个字，都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哦。夏季还有很多的大家需要的用得上的一些东西，一些防晒呀、一些装备呀，还有服装啊，还有美食啊，都可以在金芒果商城当中逛一逛，别忘了发送金芒果

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毕业季啊，第五轮的三支一扶的计划也是启动了，每年会选派3.64万的高校毕业生。那九部门也是联合印发了通知，2026到2030年，每年会选派3.64万名的高校毕业生奔赴基层来进行支教、支农和支医。那计划在考公、考研、落户等方面给予一些政策的倾斜，这不仅呢拓宽了青年人的就业渠道，而且为乡村振兴以及基层的治理注入了源源不断的青春活力。我们也能够看到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去到一些基层的岗位，不光是锻炼了他们自己，也给基层，也给农村一些偏远的山区带来新的希望。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昨天晚上的朋友圈真的是挺热闹的，一部分呢是在王力宏演唱会的现场，一部分呢是在湖南大剧院看宝岛一村。那今天晚上呢，这些大戏是依然继续，也希望大家能够享受非常精彩的周末的文化夜晚。当然也特别的提醒一下大家，王力宏的2026巡回演唱会长沙站是在贺龙体育中心。交警呢也是发布了通告啊，活动的每天的8点到24点，贺龙体育中心的南广场还有多条通道是全封闭的。那每天的22点到23点30分，劳动路、白沙路这些核心路段也将实施全封闭的限制交通措施，所以歌迷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规划路线了，首选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哦。

0: 也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呢，武山高速的644到加580米往南的这个方向，是施工进场，占用了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我们也提醒过往的朋友减速控具谨慎驾驶，禁止开启这种辅助驾驶啊！大家要特别的注意，临时的这种施工，来了解最新的情况。那湖南交通频道也会为大家来实时刷新。
1: 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0: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这一年孙燕姿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我要的幸福》，相信这首歌就收录在这张里面。这是燕姿式的典型情歌，唱出了20岁的女孩在面对未知时的忐忑和笃定。那时的孙燕姿刚刚凭借首张专辑一炮而红，第二张专辑的压力可想而知，但她在这首歌里没有用力过猛，只是轻轻地唱着相信感觉，相信简单。那些在成长路上迷茫过的人，总能在这首歌里找回一点相信的勇气。

0: 刷新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武胜高速的刘里段社港收费站附近252公里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两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的交警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多多留意啦。另外再次的提醒大家，武胜高速的644+580米往南的这个方向在施工啊，所以要提醒各位经过这一段要识别这个施工的一个最新的变化，禁止开启辅助驾驶，谨慎的来驾驶了，要和前车来控制车距，减速慢行。
1: 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来关注一下二广高速的东长段柳叶湖收费站入口，因为暴雨啊，实行了交通管制了。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各位多多留意喽。
5: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一起来关注本档热点。根据当前的天气形势和后期雨水情预测，依据湖南省防汛应急预案、湖南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试行、湖南省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等有关规定，省应急委决定自昨天20时起，对常德市、张家界市、益阳市、怀化市、湘西自治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省应急委员会要求有关市州要坚决贯彻落实防汛抗灾有隐患早处置、有风险早转移、有困难早提出、有伤亡早报告的总体要求，做实做细防抗救各项工作，要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和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在重点部位提前预置应急物资和救援力量，加强巡防守以及先期处置，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早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2026年香超联赛开赛在即。永州市体育场内场扩容提质改造项目全速推进，力争7月底前完成本轮全部内场升级改造，确保2026年香超首个永州主赛场赛事的顺利如期投入使用，给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亮出多项硬约束举措，更好保护儿童安全。7月20日起，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7月20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昨天，贵州茅台公告，公司自今天7月18号0时起，将飞天53%的500毫升贵州茅台2026茅台平台零售价，由每瓶的1539元调整为1639元，销售合同价由每瓶1269元调整为每瓶1369元。此次价格调整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新闻。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的政治处境正持续恶化，美国公众对其在伊朗问题上的表现及前景普遍持悲观态度。以色列议会于17号凌晨解散，新一届议会选举将在10月27号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政府在新政府成立前将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职。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警告，若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几周内无法恢复，全球能源安全将亮起红灯。以上就是本档热。

0: 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6: 正带上你
7: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8: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5: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9: 听妈妈的话，别让家受伤。
7: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呢也能够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的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浮圈里，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是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这种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的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还有巨红峡漂流也千万千万别错过啊！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这种池子也能够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呢，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在那儿嗨一天哦。最最关键的，我们看看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还有亲情的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是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只要88，儿童票是58，非常非常的实惠啊！直接的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吧，带上家人，带上朋友，清凉一下。

周末在长沙呢真的是挺幸福的。那从昨天晚上开始呢，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长沙演唱会是火热开场，那这也是他之前在成都受伤之后首场的复出舞台呀。那作为官方的指定用车，腾势汽车也迎来了大批的自发应援的车主。因为我们知道此前呢，王力宏是作为腾势汽车的代言人出现，那我们就看到了长沙一种奇特的景象，像 D9N9 的车队是穿梭在长沙的各

大网红地标，而且车身上还贴了这个标语啊，二哥平安健康，这些真挚的祝愿相信力宏也看到了哈，上演了一场车主和代言人的双向奔赴，这是属于长沙的独有浪漫。今天还有多少朋友会到演唱会的现场来支持呢？也别忘了多多发朋友圈，多多发微博，让更多没有能够到现场的朋友来感受这种属于我们的青春经典。

当然别忘了今天晚上的宝岛一村最后一场的演出依然还会在长沙的湖南大剧院上演。那有些朋友昨天晚上也是到现场来看到了这一场经典的话剧。那我看到朋友圈里有朋友发赖导也是直接的登台谢幕，包括演员文章在内的所有演员也是把最诚挚的感谢献给了我们长沙的观众们。那今天还有一场，想要到现场去看的朋友依然还是可以买到少量的这个席位的票的，直接的发送话剧两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依然可以买到宝岛一村的最后一场的门票哦。如果昨天晚上这个看得非常非常爽的那些朋友，也可以安利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这第二场也是最后一场。因为上一次在长沙演出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下一次又不知道要等多少多少年，所以这样一出顶级的话剧就在长沙，就在家门口，就在今晚。别忘了发送话剧这个关键词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去看宝岛一村。

夏天呢也逐渐的往三伏天里面走了。七月中旬呢，湖南全省的1000家新建的爱心驿站也是陆续的开放。这些驿站呢，会为外卖骑手啊、环卫工啊这些户外的劳动者来免费的提供像空调、饮水、充电、急救包这些服务。那在长沙、湘潭、郴州等地的驿站已经是全面开启了清凉模式，那可以通过智慧人士的 APP 来一键导航。那也是致敬高温下的劳动者，所以大家在这样的天气下，如果呢遇到这个外卖小哥啊，包括快递员啊，包括所有接触到的这样一些辛苦服务的人员，也给他们多一些的理解，多一些的问候，多一些的微笑。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0。
4: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

0: 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就带上你
1: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2: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0: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下周末继续和大家来听好音乐，也和大家关注一下湖南的村 BA 在汨罗热血开赛了，看球逛吃一站式的体验。那7月21号2026湖南省和美乡村的篮球大赛村 BA、全国选拔赛在汨罗是正式的打响，来自于14个市州的16支乡村代表队伍在8天之内会展开44场的激烈角逐。绝对是一场充满乡土气息的狂欢啊，那有空也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村 BA 的魅力。

中午24点，国内成品油的调价窗口开启，油价会大概率小幅上调啊，受到近期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本轮成品油调价的大概率将会迎来一个小小的上扬，所以大家也提前的关注油价的变化，按照需求来合理安排加油的时间，日常出行呢尽量的绿色驾驶，节能减排哦。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八仙。
2: 朋友们到了，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1: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搞钱。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八哥，
4: 我们是凡人，想拍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1: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蛇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够了。
11: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2: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13: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0: 死罪。
14: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13: 那他在干嘛？
10: 啊！哎呀，大婶，等一下。
1: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

0: 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啊，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1: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2: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儿呢？
3: 有
4: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5: 八仙好礼，万事平安。
0: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6: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7: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8: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9: 湘江漆。
8: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8: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1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当然也跟大家来说说玩水的好地方啊。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要刺激点呢，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的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一个巨型的喇叭里，在那是尖叫声不断啊。那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的一个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真的太刺激太清凉了。带娃也不用愁，像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也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呢，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在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来嗨一天哦。最最关键，我们现在有一些优惠啊，湖南交通频道的玩水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是58。怎么购买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回复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抢票了，带上家人去清凉一下吧。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们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才能够充实退休之后的闲暇时光呢？那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的主校区，下半年河西的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啊，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这样的一些课程，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要求。想要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了解详细情况。2026湘超联赛马上来了，7月25号的19:38，2026湘超的揭幕战将会在长沙的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的首战即将陆续打响。那说到这个赛季的湘超，也是非常非常的让人期待，14支市州的代表队会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总场次达到104场，真的是堪比湖南的世界杯啊！那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呢？快来投出你宝贵的一票吧！2026湘超，我们球场见。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当然在湘超之前啊，大家还是最最期待2026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归属。那国际足联官方也确认了，这个冠军啊，他将独享5000万美元，也就是约合人民币3.5亿元的专属奖金，这可是创下世界杯历史的新高，较上届卡塔尔世界杯4200万美元涨幅达到19%，赛事的总奖金池也首次突破7亿美元大关。除了现金奖励，其实世界杯的冠军还有很多的隐形收益，比如说球队的商业价值会暴涨，冠军球员的商业代言的报价平均是上浮30%到50%，顶级球星的代言费是可以翻番的，那足协的收入也增加，后续的赛事出场费呀、国家队的周边销售啊，还有赞助的合同金额都会大幅的提升，总衍生价值往往是奖金的3到5倍，所以冠军对于两个队伍来说，不光是国家荣耀，还是实在的一些奖励啊，也是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一个格局，即使是小组赛出局的球队也能够拿到至少105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备战的补贴，也是改变了弱队陪跑的一个局面。当然湖南交通频道也会和大家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冠军的归属。

0: 李阿姨的广场舞队在短视频平台有50000粉丝，直播教学时比主播还会控场。
1: 右下角那个小手帮主播点点赞。
0: 张爷爷带着智能手表骑行西藏，朋友圈的定位总在路上。王奶奶家里又飘出了香味儿，她做的巴斯克蛋糕比甜品店还抢手，订单已经排到下个月了。
2: 你有新的菜单，请尽快确认。
0: 她的老伴也没闲着，在客厅里组队打电竞。
3: 过来帮帮忙。
0: 这届新老人把退休过成了第二青春期，但科技跑得再快，总跑不赢时光。那让我们每一种热爱都有回响。长辈模式不减功能，开启老 baby 的 AI 生活。商场里的潮玩体验区也向他们开放。老友记的专属路线，和他们做搭子一场。共生共潮共创，摩登老友很棒。
4: 快点快点，我带着你，你带着钱，说走就走，永远在路上，旅行最欢畅。芒果旅行家来喽！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要提醒各位，咱们湖南有高速进行了交通管制，原因是因为暴雨。到底是哪里呢？就是高速交警五支队对以下收费站进行了临时。

0: 的交通管制措施，车辆目前是只出不进的，他们是华长高速的南线西大通湖收费站。还有杭瑞高速安乡西洞庭收费站。另外，徐广高速812公里处往北的方向，因为事故占道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要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了。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7月9号，宁乡市民黄先生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宁乡市双臼铺镇有一家气站统一给片区居民配送罐装的液化气，但该气站已经停止配送7天。这家气站停止了配送，这对家中缺气的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日常做饭都成了问题。
2: 7月3号家里那个液化气没有了，7月3号打电话，我们双臼铺镇有个气站嘛，他说封掉了，被政府部门封了，什么原因封的我是不清楚的，不知道是整改啊，还是价格啊，还是什么问题。这几天我一直都打电话，一直都没有，一个家庭没有这个液化气啊，最基本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
0: 那接到居民的求助以后，为民热线记者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到了宁乡市城管局，工作人员立即转办到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核实处理。近期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工作人员向为民热线节目组回复表示，双臼铺冲装站因为存在安全隐患要求停业整改，目前已经整改到位，恢复正常配送。来听听他的介绍。
3: 他之前停气是因为那个冲装站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因为安全生产的问题，我们把它封停了，已经整改到位了，现在已经恢复了。
0: 为了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宁乡市从2023年开始实行瓶装液化气统一配送，开启瓶装液化气末端配送全程监管。那么当某家气站因为不能够配送的时候，能否协调其他的乡镇的气站就近配送呢？来保障居民的正常生活呢？宁乡市燃气热力事务中心的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当时他们已经协调了其他气站帮忙配送。
3: 因为宁乡有个冲装站嘛，由我们局领导统一安排了，就是协调了盛炯、流沙河那边的气站，每个气站都给他们分了任务，来支援这个双臼铺这边这一段时间的供气，肯定要保供嘛，因为这民生项目嘛，送气工可能会比较麻烦一点，可能涉及到每个站的瓶子不一样啊，然后这样那样的问题。
0: 随后，热线记者也回访了市民黄先生，表示当天晚上双臼铺镇的气站他就已经说恢复配送了。
4: 恢复了，当天晚上10点多钟才可以送，就第二天送的，效率速度就还可以。
0: 那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类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的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其他方面的新闻，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18号的8点到19号的8点，受降雨影响，宝靖县的西部、龙山县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控、预警和校应等防范工作。长沙市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20号，长沙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今天下午到夜间降雨较分散，以局地短时强降水为主，雷雨时阵风6到8级。19号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宁乡、望城北部局地暴雨。19号到20号高温天气有所缓解，但需要防范局地短时强降雨、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影响。湖南省应急广播湖南交通频道提醒，周末长沙天气晴雨交替，气温起伏明显，需多留意临近天气预报预警，出行常备雨伞，外出遇到雷雨大风天气及时避开大树、广告牌、临时搭建棚架等危险区域，远离河道、低洼积水地段，避免涉水通行。

0: 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了4.2%。最高法、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中国足协昨天宣布，西班牙籍主教练大卫·阿尔马赞不再担任中国 U16 男足国家队主教练。那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小猪，下档再见。
1: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
3: 事。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4: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4: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4: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6: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4: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各位来到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为你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上周在节目里给大家分享了炎陵23度的

0: 清凉，反响那是真的特别强烈。好多朋友在微信后台输入旅行两个字进群看视频啊，看完视频就说我要去这里玩呢、实不相瞒，我吴林埃姐今天早上7点就已经出发了。这周继续给大家放大招啊，延陵县做避暑民宿的村子有将近10个，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特色，他们的不能说套路啊，他们的这个玩法啊，就是100多块钱一个人包吃包住，有些村啊全都是黄桃，有些村就在瀑布溪流旁，有些村在海拔1000多米的地方，不同的村有不同的特色。上一次跟大家介绍的是海拔1000多米的策源乡荣塘村，到了荣塘村，你会觉得温度瞬间就降了。村里的模式很纯粹，120到160块钱一个人包三餐啊包住。有人就问为什么120到160呢？120就是村民做什么你就吃什么，就是荤素绝对是搭配的。他比如说有今天就吃土鸡啊，或者下一餐吃土鸭，再下一餐吃土鹅。那160的就是他每个菜都是土鸡土鸭土鹅，他天天给你搞。有些人说我要吃好一点啊，我土鸭土鸡我土鹅土猪土腊肉我全部都要勾跟我上，那稍微就会贵一点点了是吧。那荣塘村是几十户村民把自己家都改成了民宿，其中我特别推荐有一个叫温馨家园的民宿啊，那个院子的视野就是平时我们去海边玩想住海景房对吧，有时候买房子还要买江景房，这个是悬崖景，而且它悬崖底下不是万丈深渊，它还有东西给你看，它是一群这个连云山的山脉，放眼看从左到右哈全是绿色。我一度以为我是不是打开了我的股票信息，那只是我个人的啊。我们先去这个悬崖院子的民宿感受一下这个荣塘村吧。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所看到的景色。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露台的一边就是村民的房子，但是露台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一望无际，全部都是山，而我们站得比山还高。这个地方的风吹着是完全特别凉爽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3: 你是黑陈年乡龙塘村马子求主，
2: 能不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3: 这里是延陵县策源乡龙塘村马子求主，这个民宿叫温馨家园，
2: 株洲延陵县
3: 龙塘村
2: 的一个村民家。然后为什么叫民宿呢？不是说这个村只有这一户民宿，不是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整个村都陆陆续续的改建成民宿了？
3: 对，陆陆续续。现在我们从1到5家，现在发展到20几家，现在还陆陆续续在改造。到将来呢，我们可能整个村子50%左右的人家都是民宿。
2: 那我们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怎么玩的。我们可能你在各大平台，你就搜这个村，他就会推荐很多民宿嘛。你住进来之后，他是包1日3餐的，对吧？
3: 有可以1日3餐包吃包住，也有呢就是自己点菜，有土鸡土鸭。
2: 按性价比比较高的，1日3餐怎么收费？
3: 是这里是120到168之间，
2: 包三餐包住宿。
3: 对对，
2: 120到168之间，那还是有肉吃的吧？
3: 那肯定有肉了，
2: 肯定有肉啊。
3: 那都吃的比较好。
2: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民宿啊，这是谁家里啊？是您家里吧？哎，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
4: 温馨家园。
2: 温馨家园，它有多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露台上面，这个露台估计有200个平方有吧？
4: 差不多
2: 200个平方。这个露台对面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买江景房，买海景房，这是山峰的山顶的顶景房，是吧？我们要搞华山论剑，就要在这样的地方论。然后我们眼前这样看过去，全部都是树， 我们的位置是比这些树都高的，我们是从一个航拍的视角去俯瞰比我们还矮的。

0: 这些山，而沿线的这一片山脉看过去，我绕过卷云你都看不见别的，看不到一栋高楼大厦，看不到一栋现代的建筑，你能够看到的全是树竹林。哇，这真的是真的虚浮。你这里多少间房？
1: 十间房。
0: 可以，不错。那各位，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

0: 因为整个荣塘村包括沿邻很多村的这个民宿玩法，它都是村民自己建的房子，所以说你说自己建的房子它没办法上传到什么订酒店的平台啊，因为它是民宿，村民自己家，并不是某个酒店，是吧？你上传到某平台，你需要这个酒店的资质才可以嘛。所以说，很多人说听到了这个节目，包括看到视频，我想去这里玩，他网上搜不到。那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咱们就把这个村长啊，还有延陵县文旅局的文旅局长也都拉进了群里，大家在群里面，一可以找到这些村长，二你也可以近距离看看，哎，咱们芒果旅行家的主持人就是我自己去这里玩的一些真实体验，这些视频群里面都有，我们就一起来分享三湘泗水的自驾攻略。那说到这个荣塘村，那不仅这一家民宿，还有很多家民宿，接下来我们去另外一家民宿感受一下啊。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山脉，连绵成一片，而且有一半是阳光所照射的绿，另外一半是没有被阳光所照射的绿。这里能够低头看到云，怎么样低头看？不是在水里看，是云遮住阳光的那个阴影打在这个成片山脉的这个面上，我们可以低头看着这个阴影从这一端慢慢的游到另外一端。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家的村长，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3: 这里是延陵县策源乡龙塘村，
2: 株洲延陵县，您就是这个村的村长。
3: 对，
2: 那在这个村里面，首先我能够感受到的是，哇，现在好凉快啊！我不知道现在您现在在开车的时候是多少度，我现在没开空调，就站在这个山边的悬崖上，大概这个体感温度就18到20度的风吹在我身上，而且今天还是出太阳。
3: 今天出太阳，好大的太阳今天。
2: 那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到您这里有些什么样的玩法，好不好？
3: 来到我们这里有很多景点，比如说我们沿路一来有我们的溯溪，可以溯溪；二呢还有我们的飞水寨瀑布；再上呢有我们的水库；最高点呢有我们的风机平台，
2: 就是很多的风力发电的这个车，
3: 对对对，
2: 围成一圈，在这个山的最顶端一字排开，
3: 对对对，1700米最高，哇，最高点。而且呢，我们这里还有南方铁砂群落、福建柏群落，
2: 这都是珍贵的植物。
3: 对对对，还有那个云菌杜鹃群落。
2: 动物有吗？
3: 动物有野猪啊、南方水鹿啊、麂子啊、白鹇呐、野兔啊，这些都有。
2: 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在这里很轻易就能够看见的，
3: 很容易看到，
2: 很容易看到。然后，那大家现在来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旅游模式呢？
3: 现在我们呢有很多种选择，有包吃包住的，也有自行点菜的，也可以自己做饭，都很多选择。
2: 那如果是包吃包住，它怎么收费？
3: 包吃包住是120到168之间一个人。
2: 然后吃的都是山里的野这个不叫野味啊，野味不能吃啊，吃的是自己养的猪
3: 土菜，
2: 土鸡土鸭土菜。那现在大家应该能够听到这个话筒被风吹的这个声音，就一股风吹过来，真的比空调吹出来的风舒服多了。空调吹的风是干的，但这个风真的就是山间峡谷当中的这个自然风。这里平均气温多少度？
3: 平均气温18度。
2: 夏天最热的时候平均气温。

0: 22度左右，
1: 18到22度的平均气温，这就是在湖南我们为你找到了一个避暑的地方。
2: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

0: 89，兰蔻大粉水灵气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商城灵气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灵气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5: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6: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5: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7: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5: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7: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5: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3: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三湘四水自驾湖南，周末出去旅行。今天节目给大家介绍的是湖南的避暑推荐，去到了海拔1000多米、最热23度、100多一个人包吃包住的株洲延陵荣塘村。哎呀，当时我坐在这个温馨家园民宿悬崖边的这个露台上，面前就是一望无际的罗霄山脉，云飘得很低，云的影子就在山脊上跑来跑去。这个影子嘞，那一瞬间我就觉得，同样是生活，你看这里的村民每天起来可以看云从这边飞到那边，而我每天起来，我的车子从南边开到北边，有可能开过8小时再上个班。不，虽然不说要互换，但是有时候也可以去住进村民家感受一下，哎，住在村里的生活怎么样？我觉得人生就要多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是吧？都要感受一下。比如说夏天去延陵避暑，感受一下村民的生活；你时间再长一点，年假你出去海边，感受一下岛民的生活。这样的话，人生一下子不就丰富了吗？男人嘛，最重要的就是经历，对不对？好了，也有人问了，我要是住在这里，我晚上会不会无聊了？在山上面，那就没有云了，又没有太阳，我好看不见呢。你万一跟我搞得没有网怎么办咯？我还要给我喜欢的这个主播打赏呢，是吧？当然这是开玩笑啊，这是开玩笑啊。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延陵的这个荣塘村呢，它其实村里面有悬崖，有瀑布。哎，如果我们住进去，可以去边上的免费景点玩一玩。在这里我就推荐这个飞水寨瀑布，走几步路反正都在村里面，一个村才多大嘛，对不对？所以各位也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先去这个飞水寨瀑布感受一下这里好不好玩。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对着我面前的这个瀑布峡谷，哇，大喊一声。不知道你们现在开车的时候感受到了这个窗外的温度是多少度，但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吹到的这个自然风20来度左右。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给我们介绍。

0: 下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好不好？
1: 这里是龙塘村牛塘组，飞水寨瀑布。
0: 飞水寨瀑布，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湖南株洲的炎陵有这么一个村子。这个村呢，大部分的村民他全部都在做民宿，但我们如果住进这个村，人均100多块钱一天，一日三餐都包着，跟村民同吃同住，这里非常凉快。夏天最热的时候，这边也就20多度，还不到30度。那我们如果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就从我们的村委会开车过来，大概就6分钟左右，5-6分钟。如果您走路的话，大概就走个，20分钟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瀑布。这个瀑布我们。它是在马路边就能看到的，跟平时我们去看其他的瀑布的玩法可能有一点不一样。首先有一点的不一样是什么？我们感觉看的这个瀑布就像看一个巨大的一个圆柱形的筒子一样。我们去平视这个瀑布，那这个瀑布就在我们的面前，不用抬头看，也不用特别低头，平着就可以看到这个瀑布。然后这是在一个圆柱形，像一根长的电线杆一样啊，这样的一个圆柱形的瀑布，水流从上往下一直流到底下，感觉那个水潭离我们现在这里有个20多层楼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瀑布的落差有多少？
1: 落差80多米，
0: 80多米的落差。
1: 对对对。
0: 那它的那个横截面呢？
1: 10来米吧。
0: 那现在其实也不是说，风水期特别大，
1: 风水期比这个要大一倍的水量，
0: 大一倍的水量，就是如果我们住在这里。我们首先走路20分钟就能够来到一个瀑布，当然大家都可能开车过来，都能够看到一个这样的瀑布。而且它的观看瀑布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说我走到瀑布边上，那水都溅我一身，它不是这样的。我们完全就像那种君临天下的感觉一样。
1: 一般的瀑布都是往上看，
0: 嗯，
1: 我们这个瀑布都基本上平行或者是往下看。
0: 对，
1: 哎，
0: 然后感觉这个景点也很好，就我们这一边有一条缝。剩下的全是围着一个圆圈啊，然后我们就看这个瀑布从上往下流下来，上面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河流还是什么？
1: 河流，河流。
0: 然后瀑布到了下面就是溪了，然后这个溪就是我们如果住进村民家，过个马路就能够走到的溪，全部都是免费的景点。
1: 免费的景点。
0: 哇。
2: 等风来不如追风去，芒果旅行家提醒您，广告之后见。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0:30。

0: 来关注一下路面动态。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湘潭西师傅站附近以南743公里处北往南，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目前施救人员正在现场处理，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他来了，
3: 他
1: 也来了，
3: 谁啊？
1: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2: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今天我们介绍的荣塘村是不是已经让大家心动了呢？刚刚和村长在聊天，他说荣塘村的几乎已经订满了，咱们听众已经在粉丝群和村长预定好了房间了啊！但别担心，盐岭好玩的这个村子不止这一个。今年的节目还会介绍两个村子，蜜华村和青石岗村，一个是热闹丰富，一个是隐秘幽静。废话不多说，先跟我走进神农谷和云上大院之间的蜜华村吧。蜜华村的位置特别好，夹在神农谷和云上大院两个景区的中间，两边啊，到两边都只要4.6公里。但村里面的这个大学生村官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来我们这儿，你根本不用去景区，我们村子本身就是景区。到底哪里来的底气呢？哎，我们先听一段蜜华村总体的介绍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背靠大山，面前就是一条溪水，而溪水跟大山的中间有一个现代轻奢的别墅，这是一个民宿。我就在民宿的这个露台上，后面就全都是5层楼高的一个房间了，而前面呢有一个巨大的草坪，像高尔夫球场一样，然后那一边就是潺潺的溪水。现在我不知道长沙的这个温度有多少度，可能你开开窗感觉30多度，将近40度，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今天还有太阳晒在我的身上，我这里只有25度左右。不用开空调，山间吹来的风全都是自然的凉风、冷风、清爽的风。那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我今天所来到的这个村的大学生村官，由他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地方是哪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好不好？
3: 我是蜜华村的大学生村官福义，
2: 是株洲市盐岭县蜜华村的大学生村官。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您给我推荐一下我来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好不好？
3: 我们蜜华村最主要的就是可以来避暑纳凉，还有黄桃可以采摘，各种麦粒、猕猴桃。
2: 你刚刚说到避暑，你这里多少度？一般夏天最热的时候？
3: 这里平均25度左右，最热的时候30度，但是只要进山依然是20多度。
2: 就是我们这个村也有海拔高的地方跟海拔低的地方，只要进到这个，基本上你住到的民宿吧，基本上都在山里了，都在西边了，就是最热也就是25度左右。好，那你刚刚说住在这里，那里的住宿贵不咯？它是什么模式咯？不搞个几千块钱一晚的房间，把我吓一跳吧。
3: 我们村的民宿什么规格的也都有，比如说你想要来住一下精品民宿，享受田园风光，就是大概200元左右。但是如果你想体验最原生态的农村生活，我们有比较多的村民自建房民宿，包吃包住只要100多。
2: 包吃包住100多，住的就是村民自己家里。村民住什么？也是装修过了的噻，不会像那个什么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
3: 给最好的。
2: 然后那村民给你吃的是什么？包吃包住，他天天给一个方便面给我，中午给根火腿肠给我，他会这样子不咯？
3: 当然是我们村民自己养殖的鸡鸭，自己种植的原生态蔬果，都是我们有营养干净的农产品，
2: 就全都是原生态的。吃的猪肉就是山上的猪肉，鸡就是山上的土鸡，然后荤素都搭配，100多一天住进来，平均气温就20多度。那我们知道盐岭它是盛产黄桃，应该也是慢慢的有黄桃可以吃了吧？那我们住进这里的人是不是随便黄桃自由啊？
3: 当然，我们有600多亩黄桃，高山黄桃基地，只要你可以自由采摘，然后可以挑选好比较饱满的果实之后，我们再称斤出售。
2: 一般来说是多少钱一斤？
3: 一般来说6元一斤。
2: 6元一斤，这比我们在市里面买还是便宜一些。
3: 那当然便宜。
2: 便宜一些，然后你看还有水果，刚你说还有那里就是自己可以摘的。那有人就问了，那我住在这里我无聊不咯？我这么凉快，我来避暑是吧？有时候住一个星期，那我要是无聊了怎么办？这个村里面会有一些什么活动不？
4: 有什么玩的地方？
3: 我们每一个民宿基本上都配备了他们自己家特色的一些特色活动，然后如果我们村的话会组织一些民俗活动，比如说你可以看藤牌舞，可以看烟火龙，
2: 就类似于我们住进这个村里面，他们把我们当村民了，也会有一些表演活动。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为整个村它就是一个旅游度假村了？村子里面有很多民宿，然后也有很多表演，可能你这户村民你负责搞饭，那户村民你负责种黄桃啊，那一户你就负责跟我表演节目，是不是这样的？一共有多少个民宿？
3: 一共有80多家民宿。
2: 80多家，那每家平均10间房了？
3: 每家平均15间，
2: 那就是将近3000多位游客可以同时住进这个村里。然后这3000多个游客住在村里面，还有丰富的活动可以看表演，然后每家每户他们都有不同的玩法，比如说这个民宿的特色是258，那个民宿的特色是红中，是吧？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2: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巡河。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3: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3: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这次是去延陵跟大家分享那边的避暑游玩攻略。第一站去了荣塘村，现在我们是在蜜华村，在蜜华村也体验到了好几种不同类型的民宿。先从一家溪流边的民宿说起，这一家名叫水一方，它就直接开在溪流边，坐在院子里就能够把脚伸进水里的那一种。哎，你以为你宅在这里玩是吧？走两步楼梯，他就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不用担心感冒了。接下来我们去这个水一方民宿体验一下吧。
6: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朱，来到我们湖南株洲延陵的蜜花村，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的体感温度就25度左右，可能还不到，因为这个风一吹，我就觉得很凉快。那来到这里，首先就是要住民宿了。我们现在所来到的一家民宿呢，叫水一方，这是他们当地推荐的一个精品民宿。为什么说精品呢？它就是它的这个外立面很漂亮，白色的这个房子的墙壁，然后做了很多的大玻璃，看一下应该是有个5层楼高。然后这个民宿呢，它背面就是一条溪水，中间有一个露台加草坪，住在这里就很舒服。旁边这一位就是应该水一方民宿的老板了，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个民宿是怎么收费的，怎么玩的，你们这里的环境怎么样，好不好？
7: 我们这边收费呢，基本上是吃住分开的，房间是多少钱一间，住呢是吃点菜，游客请了厨师的，然后吃点菜来的。
5: 哦，那平均多少钱一间房？
7: 平均300左右吧。
5: 哦，您这个算跟这里普遍的那个100多包吃包住不一样，因为环境可能更好一些。那你这个300多贵在哪里？你跟我们说一下，值不值得？我们不说贵，只说值不值。
7: 我这个民宿呢，是请了设计师的，跟着地形地貌，然后呢，融入了一些现代的风格，比如说房间比较超大，大阳台，然后整面整面的都是玻璃，比较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主要是以外面的环境，农村的景色融入到房间里面去。
5: 哦，它有些什么样的环境？我如果住在这里，我也是有东西可以玩。
7: 比如说，带了暑假带了小朋友来呀、啊，有小溪、划划船啊，玩玩水呀、啊，冰冷冰冷的水呀、啊，都是非常的受到小朋友的喜爱的。
5: 就等于说，各位去海边，你肯定想住个海景房。我下楼就是海滩， 那住在咱们这个水一方民宿，你下楼就是西边，它这个西等于说是属于这个民宿的后花园的，沿着这个西而建的。所以说小孩子素汐，你一身玩得很湿了，你上个楼你就回酒店了，你就回房间了，这就是它稍微贵一点的理由。当然300多只是说在沿陵跟其他包吃包住的比略贵，但真正放到湖南300多一晚的民宿有这样的环境的还是不贵的。我们也会拍视频啊，各位如果想来这里的话，想看这里的视频，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分享给大家。那吃你还专门请了厨师，一般有些什么菜咯，人均大概多少钱一餐呢？
7: 人均大概也就是30-40块钱吧，也不贵
5: 啊。然后吃的菜，特色菜是什么？
7: 特色菜比如说我们腊肉啊，当地的那个西石斑啊，西里面的真正的西河小河鱼啊，潜水鱼啊之类的，还有笋干啊，鲜笋啊，还有当地的一些农户自己种的小菜，

0: 这是在溪流边的水一方民宿，当然还有直接在梯田上面的民宿，这也都是蜜花村。这个村子里面家家户户村民自己家不同的位置，他们都改成了民宿，都是100多一天包吃包住。有人就问了，我听了我就想去，我怎么去玩啊？他们因为都是村民的房子，他没办法在那个抖音啊携程上面啊变成一个酒店让大家去预定。所以我们也想了个方式，就是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统一在群里，小猪把我自己去游玩的这个视频也分享给大家，也把咱们这个延陵县文旅局的局长也拉进了群，也把这个几个村民都拉进了群，大家可以在群里来了解这边的避暑玩法，也可以看看咱们拍的视频。只要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去蜜花村感受一下梯田上面的民宿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来到株洲延陵的蜜花村，如果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现在我应该是在海拔将近1000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大片梯田。各位知道延陵属于山区吗？就是这边的村子啊都在高山之上，有时候我们从一个村去到另一个村，你要爬很长的山路，这就导致什么？不仅有溪流有瀑布，还有沿着山坡依山而建的一片片的田，而这些田就在这里成为了一个梯田。那我们现在是在大学生村官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其中一户村民家，这个村民家叫云楼山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露台的院子一出来全部都是梯田，有些人院子里出来是云海是山脉，而这户院子就是梯田。我们请我们的这个福村官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一个姓氏很有意思，叫扶苏的扶。哎，咱们这个景区跟大家介绍一下，这范围有多大，有些什么东西好玩的，种的都是些什么。
3: 我们这个梯田周围10户人家，他们都享受这个梯田景观。你只要来这个民宿，你放眼望去就是在海拔800米左右的一个层层叠叠的绿意盎然的一个高山梯田景观。
2: 等于说10户人家环抱住了这个梯田，就好像我们买的湖景房，这一个湖被10户这样的房子所包围，而这个梯田它给人的感觉就是它是在梯田的最高端，对吧？这户人家在最高端，我们从这里往下看，哇，那个风是从底下往上吹的，就现在我穿了一个背心，像我充了气一样，然后整个肚子里面都是风，这个感觉就很凉快很舒服。然后我们能看到什么呢？

0: 我们在这个云楼山庄的这个房子里面往下看，可以看到山下很多小房子就围着这个梯田，感觉他过的生活跟我们的不一样。他每天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然后耕田，而我们可能每天要上班，就同样生活在一个星球，但大家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可能他不需要为每天的这个业绩啊，讨好客户啊去烦恼，但真的住在山里就是另外一种感觉。而不仅仅是他们，不仅仅是这十户人家拥有梯田，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这个梯田的机会。那这边我们如果有游客想来玩，想来住的话，是什么一个模式？
1: 一人100左右，包吃包住。
0: 到这边就一人100了，然后这边十户都可以随时这样的住。有大概每户人家里面他可以住几个人呢？
1: 每户大概15个房间左右。
0: 15个房间左右。然后这个姐姐是不是就是这里的村民？你家里有没有住过这样的游客？哎，跟我们介绍一下，游客住在你这里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你觉得
2: 他们最大的感受就是说空气特别新鲜凉爽，吃的东西也特别特别的新鲜，比如说这个水果蔬菜呀、可以钓鱼呀、这个鸡呀、鸭都是我们自己养的，这个土鸡土鸭不是集市上买的那种，都很新鲜的这种。
0: 哎，你刚刚说水果有些什么水果？
2: 有黄桃啊、梨呀、奈梨呀，这些都有。
0: 所以它不像说什么一些景区你只给了100块钱，那我好的黄桃我不给你吃我亏了，不是这样的，而像他是你家的客人一样，你一吃什么，哎，你也会分享一点给住在你家的人吃，是吧？
2: 对呀。
0: 一般来说，一日三餐你给他们怎么去配，几荤几素？
2: 一般都是一半荤一半素。
0: 哦，荤的就是自己养的土鸡、土鸭、土鹅。
2: 嗯，有鱼呀、都有。
0: 哦，
2: 嗯，
0: 好的，好的。那这里梯田的景观我也拍了视频，各位在梯田上。1000米左右的这个海拔的梯田上吹着20多度的自然风是什么样的体验？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里来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和玩法都分享给大家。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2: 湘江漆。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7: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要提醒各位，刘洪高速的浏阳西师傅站附近以西7公里的位置啊，西往东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行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还有杭长高速的大刘段古港师傅站出口因为流量大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是待定的。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日前，国家统计局湖南调查总队发布2026年上半年湖南主要民生调查指标运行情况。从主要指标数据看，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平稳，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市场价格温和回升。其中，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2元，同比增长了4.9%。近日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等情况新闻发布会在长沙举行。长沙海关会上发布，今年上半年湖南省进出口2958.1亿元，同比增长12.7%，其中出口1686.7亿元，增长5.2%，进口1271.4亿元，增长24.3%。京港澳高速垒一段改扩建项目7月14号全面转入路面施工，8车道出现。截至目前，累计投资超88%，整体进度逾85%。预计2026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将打通湘粤物流主通道，促进

0: 区域发展。财政部日前发布关于下达乡村振兴专项2026年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湖南省浏阳市、经世市、嘉禾县以及芷江侗族自治县四地获得预算内投资，总额共计2.4亿元。国内权威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正式发布2026年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排名，在全国1400余所职业院校的激烈角逐中，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强势登顶全国总榜，同时蝉联综合类高职院校榜首，创下湖南高职院校在软科全国排名中的历史最佳成绩。国家邮政局最新的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同比增长5.0%。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骑手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该举措旨在让骑手等得起红灯。17号的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0.25元。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发布声明称，两艘油轮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雷区，随后发生爆炸，并引发大面积火灾。革命卫队海军郑重声明，由于美军的恶劣行径，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极度危险状态，并已经完全关闭。只要美国继续侵犯，该地区将无法出口化肥，甚至无法运出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各类船只不要驶入雷区，以保护自身财产。更重要的是，确保船员生命安全。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姆纳当选工党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任命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小朱，下档再见。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4: 养老钱不容易，
2: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7: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8: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7: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7: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9: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0: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0: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0: 欢迎回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咱们推荐的是延陵的避暑自驾，这一站去到的是蜜花村。蜜花村海拔600到1000米之间啊，家家户户啊，它都改建成了民宿，100多一天，包吃包住，而且很多民宿啊，它这个院子里面种满了黄桃，7月底8月初。黄桃就是收获的季节了。我问了一下，就是如果去村民家里自己买称重的话，就6块钱一斤。那黄桃真的呀，得。那蜜花村有很多民宿嘛，刚说了有在溪流边的啊，也有在梯田上面的。接下来他们那里还有连排别墅的民宿，哇，沿着山就建在瀑布旁边，连排别墅也是100多块钱包吃包住。我们接下来去这里感受一下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在株洲延陵的蜜花村找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民宿。首先跟大家说，我在山里面，左边是溪水，右边就是山，这个山涧的风吹给我的温度最热的时候大概就20多度。然后之前跟大家一直在介绍这里的玩法，就是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但是我在这里发现了一排吊脚楼的连排别墅。哇，这是村民家还是什么样的新奇玩法？旁边这一位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老板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这里叫什么名字？你这里搞得好气派，你是不是我们蜜花村的首富？
2: 首富不能讲啊。
0: 不能讲，但是是的，只是不能宣传，是这个意思吗？
2: 我们是蜜花村最大的一个民宿，叫做蜜花山庄。
0: 就是别人都是房子，你这里是山庄。
2: 对对对，一个庄园。涵盖种植啊、养鸡啊这些一些农庄的形式。
0: 哎，您这个庄园一共有多大？
2: 我总共占地300多来亩吧。
0: 300多亩。
2: 对对对。
0: 然后我看了一下，您这里的木屋的别墅都是连排连着一起的，有多少栋这样的房子能够同时居住多少个游客？
2: 对，我们你看，我右手边呢，左手边这边是连排嘛，叫连排民宿，在左手边往这边走走就是独栋的，我们总共有100来间。房间容纳300人左右。
0: 300人左右。
2: 对。
0: 然后这边我们了解到的就是100多块钱一天包吃包住，您这山庄一建是不是把这里的消费又拉高了？
2: 没有嘞，适应这个社会发展的新时代吧，也是100多一点。
0: 也是100多一点。住进最热的时候只有20多度的延陵的蜜花村的山。

0: 山庄别墅里面，也是100多
1: 点的，
0: 一点包吃包住。
1: 对对对，
0: 你给他们吃什么？
1: 那我们的土鸡、土鸭呀，土菜呀，野菜啊，
0: 也是这样的，
1: 一样的，
0: 都是土鸡、土鸭、土菜。
1: 对，
0: 那我现在能够看到的环境跟大家说一下，你就感觉自己被一片这个竹林覆盖。这边海拔应该也算比较高的地方了吧？
1: 800米左右
0: 的地方，周围都是竹林，然后这边是一个大的池塘，山上连着的溪，另外一边
1: 小溪是钓鱼的地方，
0: 哦，
1: 池塘也是养鱼的地方。
0: 那一般住在这里不会很无聊寂寞？提供哪些玩的东西给游客？
1: 钓钓鱼啊，晚上搞搞篝火晚会啊，还有烧烤啊，唱歌啊，这些一路都有。
0: 这是经常住，有丰富的这个休闲生活。那如果是旅游爱好者，特别是户外爱好者来到这里的话，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地方？毕竟来到山里，有些好的景色只有你们这些生活在山里的人才知道了。
1: 你要登山的话，就我们爬灵峰啊，看瀑布啊，还有我们这里一个最大的仙啊，潭汤仙啊，铁瓦仙啊，很有名气的，也就是我们爬山的爱好者徒步上去，不能开车上去，最有风味的。
0: 哦，那下次来感受这个风味。今天我先感受一下，遇水则发，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个瀑布。
1: 啊，
0: 这里的瀑布是什么瀑布？
1: 白鹿谷瀑布。
0: 大不大？
1: 可以吧，比雪莲瀑布不比那个珠莲瀑布小一点点，落差也有100多米。
0: 100多米啊！
1: 对对。
0: 住在这里，走路散步，大概多久可以到？
1: 十几分钟。
0: 哇，看我们接下来去看看那个瀑布怎么样？
1: 住到独栋别墅的旁边。就在独栋别墅的旁边，这个瀑布，你住在独栋别墅民宿里面，推过舱就可以感受这个瀑布的气息，水声。
0: 那它会吵得睡不着觉不咯？
1: 啊，这是一种音乐
0: 哦，
1: 自然音乐，你这样去想。

0: 这老板说这个瀑布就在他们这个民宿里面，那到底这个瀑布好不好玩？接下来我们就去蜜花村其中一个瀑布感受一下，住在瀑布边是种什么感觉？
1: 美食美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在一个瀑布边，这个瀑布的水跟着这个风吹到我身上的感觉就像十几度一样，就好像大热天出了一身汗，突然你打开你们家冰箱的门，吹出来的这个风。那这个瀑布是哪里的瀑布？旁边这一位就是本地人，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3: 这个瀑布就是我们蜜花村蜜花山庄里面的，叫做白鹿谷瀑布。
2: 这个是株洲沿陵县蜜花村蜜花山庄里面的一个瀑布，等于说我们住进这个民宿，这个瀑布这个景点就在我们的民宿里面
3: 旁边，
2: 就是
3: 紧挨着，
2: 走几分钟就可以到。
3: 其实你就推个窗，刚才讲的你就看得到吧，就在旁边，
2: 而这个瀑布呢，跟各位说一下啊，它不像那种很高大的悬崖瀑布，突然一下直接水从顶上90度垂直流下来，它不是那样的，它是一个山坡，这个水是顺着这个山坡从高往低一直来流，最终在我们这个底下有一个大概100多平米的一个池塘，会在这个池塘里面。
3: 啊，其实你说刚才就是10度左右，这个风
2: 10度左右。哎，那我想问一下老板，像这样的景点，如果我们来蜜花村，我们来住上一个星期，住上一个月，到会不会无聊？会不会寂寞？是不是这样的水潭啊，避暑的玩法有很多这样的景点？
3: 有啊，我们这就是山庄里面的有两个瀑布，还有一个雪莲瀑布，都是这样的水，都很干净，很凉快，很凉爽，而且可以去钓鱼啊，溯溪啊，
2: 等于说这些旁边住的我都给你安排好了，可是这些景点都是免费的，这些景点都是野生的，
3: 自然带来的。哦，自然带来的。
2: 我们只是在边上建了房子给大家住，但并没有破坏这里的原始和自然。
3: 那是我们保护的非常好，对，保护这个原生态的东西。
2: 那当然，这里的视频我们也拍了，各位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0: 因为整个沿陵的这些村子啊，它不像那些酒店，各位可以直接在携程上一搜啊，微信上一搜就能够找得到定得了，大部分都是村民家，所以我们也想了一个办法，咱们把沿陵县文旅局的局长拉进群，把这些村长也拉进群，同样也邀请各位听众，想去玩的话，想去看这里的视频的话，哎，也可以进群。进群的方式很简单，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咱们就一起分享湖南自驾的美景，可以看到视频，也可以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鞋。

0: 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2: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1: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3: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1: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3: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1: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咱们的节目主要是宣传湖南的清凉自驾目的地，这一站带大家去炎陵。炎陵啊，咱们之前介绍的荣塘村、蜜花村，听众可能要问了，蜜花村80多家民宿，对吧？荣塘村30多家民宿，你这一下子他就把它搞饱和了了，是吧？炎陵这样的村子啊，有民宿的、避暑的，有10多个村子呢。下一站我们要去青石岗村，这个村离蜜花村开车就20分钟，很近把近。青石岗村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水资源特别丰富啊。怎么个丰富法？就这个村里面光瀑布就有30多个，像那种溪流啊，带水滩的这种溪流啊，流经40多家民户边上，等于说你住进这几个民宿，那这出门就是溪流。你看那细伢子在这里玩多开心哦，那水又浅。哦，他们那个村里面还有篮球场，晚上还会组织村民一起出来，哎，卖一点农产品，逛逛这个市集，还可以在篮球场上组织大家跳广场舞。他这个玩法就不是说我去这里旅游，而是住在这里。100多块钱一天，包吃包住，是吧？退了休了，宝宝妈妈掉点安静的，要几个朋友住他10几天，好舒服。而且溪流边上就可以钓鱼啊，你每天的生活就是，村民们把饭做好了，晚上去钓，下午去钓钓鱼，平时散散步、溯溯溪，哎呀，跟姐妹朋友一起啊，玩一玩棋牌游戏，是吧？你看多舒服的，生儿子结过客一了玩。不用吹空调，天然的风20多度，你看好虚乎啊。来吧各位，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面这里的视频定位，包括炎陵县文旅局局长，包括这几个村的村长都在群里面，进来你就知道这里怎么玩，眼见为实，还能够看到视频，可以看到我们分享给你的攻略。方法很简单啊，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水资源特别丰富，所有的这个瀑布溪流全部免费的青石岗村体验一下吧。
6: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5: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各位听一下我现在的声音，我在一个山的断层间，断层的地方，在一个河谷的风口，在一个瀑布的下面，吹着10来度的自然风。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是株洲市炎陵县青石岗村，对吧？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青石岗村的村民，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夏天有很多人来到您这个村子来避暑？
7: 是的，是的。
5: 你们村子大概有多少个民宿？是怎么，提供给大家玩的？
7: 我们村里面有54家民宿，来玩的都是垂钓啊、溯溪啊、晒黄桃啊。
5: 就是他们是多少钱一间房呢？还是说多少钱一天包吃又包住呢？
7: 两种，有一种是，120块钱一天包吃包住，有一种是140，有些是160的，就按照各个民宿的那个配套设施来的。
5: 哦，就是120到160不等，都是三餐全包。
7: 对。
5: 然后这个地方海拔有多高？
7: 这里可能600多米。
5: 600多米，没有太阳的地方，那吹着风都感觉冷。特别是现在我们在这个河谷瀑布边，吹着这个风好凉爽，然后就有很多水汽，哪怕有太阳

0: 它那个风是凉的，好像最热的时候也没有超过30度，对吧？
1: 没有啊。
0: 然后您是这里的村民，一般来说120到160三餐全包。那有些人会问，我住在这里我会不会无聊啊？
2: 可以垂钓啊。
0: 也可以垂钓。
2: 像自己做饭呢、啊？可以采搞那个黄桃采摘呀、啊。还可以作息啊，反正就是这样玩水
0: 哦。玩水，那现在我们就是从您的那个民宿里面，大概开车就10分钟不到，沿着这个溪啊，就发现一个断层，因为这边海拔高嘛，600到1000多全有，所以说有海拔就有起伏，有起伏的这个水就有瀑布。这边这个瀑布落差，我目测来看，大概有一个60-70米的一个落差。然后它叫什么名字？
2: 上下瀑布，
0: 障，
2: 障碍的障，
0: 障碍的障，障下瀑布，
2: 哇，叫倚莲瀑布。
0: 倚莲，那咱们这个青石岗村这样的瀑布多吗？
2: 多，有20多条。
0: 20多条瀑布，这个算大的吗？
2: 不算大，还有更大的。
0: 更大的，最大的有落差有多少？
2: 100米。
0: 100米，所以说大家来这里玩，走两步就是溪边，然后。每天吃的都是你们自己种的农家菜，鸡鸭鹅都是土的，哇！来，各位，我已经拍了视频，各位想感受的话，在湖南交流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青石岗村的啊，都分享给大家。再来说一点，这里所有的瀑布啊、溪流啊这些景点全部都免费，对不对？没有一个哪怕露营的都不收你的钱。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各位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上午的11:33问候大家。

哎呀，最近这天气，这太阳，感觉有时候一出门没有打伞的话，直接是火在这里烤我啊！走几步就感觉自己熟了，是吧？确实，人也成熟了。有时候人成熟了，单身的你还看不蛮出来，你要是谈了女朋友或者有老婆的，他就会念你了。晒得喵和的，去个跟我丢人呢！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男生也要做好防晒呀，是吧？我们帅气的容颜，就是老婆最好的门面啊。防晒它不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抗老。所以今天我们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防晒是这个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要99块钱，还有溯源码可以溯源，99买到海蓝之谜，99里连海蓝之家可能都买不到了你。而且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和普通的防晒它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抑制紫外线的产生自由基，改善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有人就问了，小猪，你在这里捣乱干啥？一个防晒还可以吸收这个阳光，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各位，你们去过那个农村里面玩，看过那个大棚种植蔬菜没有？有些那个大棚种的西瓜啊，好甜吧甜的，为什么呢？它就是那个膜用的好，那个防晒的膜，透明的膜，它能够隔离出。这个阳光里对植物有害的一些光线，它留下了这个对植物好的光线。我们都知道彩虹嘛，彩虹七色光，红橙黄绿青蓝紫，它照在植物上也是红橙黄绿青蓝紫，它其中红光它就对植物好，是吧？它紫光对植物就不好。这个膜呢，它就隔绝了这个阳光里面的紫光，它只留下对植物好的光。同样，我们这个防晒也是这个道理，等于说涂了一个膜在身上。它只留下对皮肤好的这个光线啊，所以说这个海蓝之谜的这个防晒隔离乳，它就做到了这一点。你就像大棚里的水果一样，哇，涂上这个防晒，你晒出来是吧？你就红润，那你放在水果市场，你就卖得更高的价钱，你就更甜呐。而且在湖南交通明道来买的话，便宜啊，99块钱买一赠一嘞。来吧，各位，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金芒果三个字就行了。不仅仅啊，有咱们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还有黑绷带面霜。这个东西虽然我男生不怎么用这个面霜啊，但是我经常在我的老婆那里看到的这个东西，有时候跟我说好贵啊。哎呀，后面我一看，哇，这东西金芒果商城4瓶到手只需要198，你在外面买那要大几百甚至上千。我二话没说，我的金芒果上下单了这么多，我送给他，好开心的，以为我花了大价钱，那剩下来的这些钱到哪里去了？那就是我的私房钱呢。来吧，这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旅行装啊，5毫升一瓶，4瓶到手198块钱。百元价格享受1000元的奢华修护。如果你是自己用的话，你买一瓶大的，好贵吧贵，是吧？瓶子好漂亮。但是我们可以买旅行装了，5毫升一瓶，我买4瓶同样的毫升，我自己用，那贵有效的喽。

0: 哎呀，这个盛夏酷暑来袭啊，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是车载空调的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二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二期105-1B-001，电话89891234。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三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一个人，一台车，他行走三乡四水，每周带来新鲜的自驾攻略。
1: 湖南自驾哪里好玩，一定要听我的，我都给你实地走访过了。
0: 从住宿到美景，再到美食，行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他都给你最舒心的推荐。
1: 旅行和婚姻一样，要问过来人。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带你全方位解锁湖南自驾美景。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3: 欢迎来到《芒果旅行家》，大家好，我是小朱啊。今天我们介绍湖南的清凉避暑自驾目的地，来到了炎陵，介绍了融塘村、蜜花村，现在我们来到了青石岗村。青石岗村的特色，那就是水资源丰富啊。它丰富到什么程度呢？一个村子里面30多个瀑布，一条溪流流经40多家村民家里，如果我们住进去，哇，天天吃土菜啊，然后又可以在村子里面溯溪玩水，晚上还可以赶集。你像现在的晚上，那村民们是自发的把黄桃啊、奈李啊、猕猴桃啊全拿出来，6块钱一斤，你谁的有事瞧你。来吧，我们接下来去青石岗村的九曲秘境啊，九曲水秘境感受一下，看看那边的水资源到底好不好玩。
4: 去哪玩，去哪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假期出行不迷路。
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3: 说到炎陵青石岗村的这个避暑，这边的特色除了海拔高、气温低20多度的平均气温，还有一个就是水资源很丰富。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野生的，连路都不是，水泥路的一个溪流群落。这个溪流呢，它介于溪流跟瀑布之间，它有很多那种巨大的石头，然后形成了一个大概1.6米左右的一个落差，然后中间又有这个水潭，又有这个浅滩，还有这个小瀑布。而且我看到这个横截面，就是这个溪流的宽呢、啊，这应该有个200米吧？
5: 200米应该没有。
3: 应该没有，大概多少米？
5: 应该有30来米。
3: 30米，那我这个误差有蛮大的。把30米缩成200米，大概就是30米。所以这个瀑布是很宽的，也可以想象这个溪流能够提供给大家玩的水的空间也会很大。这是什么一个景点？
5: 这是我们青石岗的一个九曲水秘境。
3: 哦，为什么叫九曲水秘境？
5: 因为9曲18弯。
3: 所以说这个就是溪流从山顶往下来，在不同的海拔、不同的山路，它会形成不同的玩水的氛围。这一段就是比较曲的，下一段就是有水潭的，然后再往底下那
5: 比较平缓的
3: 哦。然后其实我们开车每一段啊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然后这边又说秘境，咱们青石岗村有多少秘境啊？
5: 大大小小有很多很多秘境，欢迎大家来探索青石岗的秘境，比如我们现在的九曲水秘境，比如我们的玻璃水秘境，比如我们的瀑布群秘境，比如我们的古树群秘境。
3: 哦，就是有古树。
5: 对。
3: 然后我现在是在溪流这里抬头往天上看，就是那个山还是很高的，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枯树枝，就是这个感觉有点像那个非洲啊，马达加斯加，它有一些那个猴面包树就是这样的，或者是东南亚的这个原始森林里面，热带雨林里面就会有茂密的森林里面突出几个枯树枝，我就感觉哇，真的是丛林的感觉，秘境的感觉。大家应该趁到是秘境的时候赶紧来，万一哪天被旅行社开发了，旅游公司投资了，他就要收门票了。现在这些全部都不收门票对吗？
5: 不收门票，免费的。
3: 那我村民居住在这里会无聊吗？晚上有什么活动没有？
5: 不会无聊的。像我们夏天啊，我们有文艺晚会活动，还有小集市。
3: 小集市卖些什么？
5: 小集市就卖我们本地的一些土特产啊，炎陵黄桃、炎陵奈李、野生绞股蓝、笋干啊、土鸡啊、土鸡蛋啊这些。
3: 哦，
6: 那各位想来我们延陵青石岗村避暑吗？这里的攻略，这里的视频我们都拍了，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分享给大家。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4: 地址是陈年乡龙塘村马子秋竹。

0: 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1: 这里是炎陵县蔡元乡龙塘村麻子丘组
0: 株洲炎陵县
1: 龙塘村。
0: 然后我们是在悬崖边一个村民的露台上跟大家来体验这里的夜生活。这里的夜生活有什么呢？旁边这一位穿了民族服饰的村民跟我们介绍一下，待会儿是不是会带所有的游客一起来表演节目？
1: 这个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啊，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龙塘这里一头鸭脖，不管是鸭脖还是白天啊，都非常非常的凉快。
0: 翻译一下就是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很凉快。
1: 对，我们这里的最高温度也就是23度。
0: 哦，
1: 啊，这里最高温度也23度。
0: 要之前带各位体验过在这里吃住160是吧？
1: 对。
0: 那晚上会不会寂寞？
1: 晚上根本不会寂寞。我们晚上啊，一到晚上吃完晚饭之后啊，大家会出来搞一个篝火啊，然后围着篝火跳一跳舞，唱唱我们的客家山歌。
0: 那我们来不来来唱一个好不好？
1: 可以啊。
0: 哇，这是我们的客家美女，都是村民，
2: 来
0: 拜见。

0: 除了有山沟之外，咱们还有什么？我看到旁边现在已经开始点火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周边也这里也架好了竹竿，然后欢迎大家游客朋友，我们一起来提一下我们的跳竹竿。
0: 就是你们在这里敲，游客在这里跳。
1: 对，想怎么跳怎么跳。
0: 有什么诀窍没有？
1: 你只要会踩节奏就可以了。
0: 我试一下。
1: 小先生，踩你的脚了。
0: 这个等于说不仅有你们的表演，
1: 对，
0: 还会有互动，
1: 对，游客朋友都可以参加。
0: 我看到这里还有篝火，等一下是不是会有大家一起围着篝火来跳舞？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每天都会有这样的表演吗？
1: 都有，欢迎泰达来我们冷冻城，披薯土糕。
0: 普通话是什么意思？翻译一下。
1: 欢迎大家来我们策源龙塘村避暑度假。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94年是香港乐坛的黄金年代，正值那年香港大球场建成，谭咏麟受邀再次举行3天的连场演唱会。主办方希望为最后一场演唱会创作一首脍炙人口的新歌来压轴送给粉丝，这个任务交给了作词人向雪怀。正当他为创作灵感苦恼时，突然想象着40,000人依依不舍离开的感人画面，想象着讲不出再见的感动情景，创作出了这首乐坛经典《讲不出再见》。歌曲自发行以来迅速走红，也是谭氏情歌的代表作品，在中国香港各大高校的毕业典礼上常被当作毕业歌曲来演唱，承载着毕业生们对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未来的憧憬，一曲成就20世纪90年代华丽与浪漫的离歌。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关注一下路况，杭长高速的长甬段长沙市站附近以东759公里处东往西，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7: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大家好，我是小朱。小区门口的公交车线路要调整，业主纷纷表示不接受。最近长沙雨花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的多位业主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长沙15路公交车的起点站是跳马镇，这趟公交车线路直达中信广场地铁站，沿正华路、环保路直行，无绕道，线路短，效率高，是周边上万居民日常出行的核心主干线路。但最近有居民听到消息说，公交公司为了消除佳兆业首末站车辆停靠安全隐患，拟调整15路公交车的线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到业主代表刘女士是怎么说的。
8: 我是跳马镇佳兆业的业主，我们那一片有1、2、3期，然后附近还有石岩湖村、金平村的一些村民，我们有一趟15路公交车，基本上大家出行上下学、上下班都是坐的这一趟比较多，因为它是直达到中心广场的。现在他们是说因为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把这趟公交车给改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不经过我们小区了，这就给我们出行造成了很大的不便。我们坐这一趟公交车的人是最多的，它基本上是10分钟一趟，确实挺方便的。如果是这一道一停，那我们出去的话，时间上估计就要增加半个小时往上走了。我们就想着这趟公交车的路线不改，如果要切，能不能就是延伸一下到石岩湖景区那边去，或者是新开一条那个地铁接驳专线，这样也会经过我们小区，也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出行。
7: 业主们表示，跳马镇佳兆业小区周边常住人口有上万人，通勤

0: 求学需求庞大，大家支持相关部门排查安全隐患，保障出行安全的初衷，也愿意配合支持隐患整改工作，但也希望相关部门能考虑居民出行的实际情况，出一个兼具安全与民生的整改方案。那接到居民的求助以后，问民热线的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长沙公交集团，工作人员核实情况以后，给节目组打来回复电话，表示目前相关整改方案还在协调中，一定会考虑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
1: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接到交管部门关于那个跳马镇佳兆业公交站有个安全隐患的整改通知，交管部门还有我们公交集团跳马镇街道相关领导去了现场，那个地方确实是存在有安全隐患，就是要实施这个临时的调整，但是呢，这个具体调整的方案还没有出来，我们也是把这个群众的意见跟建议，包括我们现场实地勘察的情况啊，我们也会向上级主管进行反馈，会综合考虑群众的出行的协商，一起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希望能够给出一个满意的一调整方案出来。如果说确定有相关方案的话，我们肯定会提前进行公示的。
0: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的电话0731-96218-0号键。你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受降雨的影响，宝靖县西部、龙山县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近日湖南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运行，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今天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来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铁路部门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有出行需求的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网站以及车站的公告，掌握列车开行信息。眼下正值夏粮收购的旺季，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近日印发《粮食收购者兑付农民售粮款管理实施细则》，细则规定，粮食收购方需足额筹集收购资金，市场化粮食收购原则上必须按照一手钱一手粮当场支付售粮款，确需延后付款的，经农户同意约定兑付期限一般不超过7个工作日，且不得代扣代缴任何税费，收购方也不能以第三方未付款为由拖欠粮款。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快于全国整体进出口增速4个百分点，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8%，对同期全国增长的贡献度达24.9%。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小朱，下档再见。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7: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 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7: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

0: 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2: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1: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2: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1: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到了夏天，大家肯定都想去凉快的地方避暑。今天推一个真正冰箱级的避暑地，郴州桂东。不说现在，就是哪怕三伏天的长沙30大几度的时候，这里的平均气温23度。湖南海拔最高的县城，整个夏天都不用空调。在桂东不用操心预算，这里流行一种超级实在的避暑模式，朋友亲戚组团住进村民家，包吃包住，一日三餐全是农家柴火饭，土腊肉，刚摘的青菜，管饱管好。算下来一个人100多块钱一天。那有人问了，除了能清爽的住下，这里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下面听听我在桂东万阳山景区录制到的真实体验吧。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想问问大家现在此刻觉得凉不凉快？
2: 凉快。
1: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哪里呢？
3: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
1: 万阳山相思大草原，我之前没有听过，但是今天我来了之后，我发现这真的，我感觉我不在湖南，我感觉我现在在新疆的那拉提草原一样。是不是现在特别想唱一首歌，心上人？
3: 什么歌？我都接不上你
1: 了。对，我00后是不听这首歌的，是吧？就是这两位是北方人，就是来到我们南方的这个湖南的草原，感觉怎么样？
4: 我感觉特别的不一样，我第一次在山上见到草原。
1: 对，平常可能大家去内蒙去过草原，就是太阳对着晒嘛，但是在湖南的高山草原，是不是第一次体验？
4: 对，第一次体验，而且这里风真的超级大，很凉快。
1: 这位朋友呢？
5: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开阔的视野，也没有见过这么厚的云朵。
1: 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点好不好？就是游客怎么能够来到这个地方，导航在哪里，然后来到这里之后有些什么样的东西景色可以体验。
3: 不管是您从广东还是从湖南过来的话，都可以直接导航我们湖南万阳山旅游度假区，就可以直接到我们的景区游客中心。到游客中心之后呢，可以在游客中心购票，可以乘坐我们的观光车进行游览景区。然后您也可以选择住在风景里面，住在我们的云海酒店和云海民宿，体验不一样的这个草原风光。
1: 什么叫高山草原呢？就是这一片，你站在这里之后，你抬头去看，你就感觉头上没有什么树啊叶子遮挡了，云跟你在这个时候是平行的。比如说我们抬头看云嘛，但是在这里可以看到一朵一朵很大一片的云，它完全是跟你平行的，你直接往前看就可以看到云。这里普遍来

0: 来说，云层都会比城市里面的那些云层要矮很多吧？
1: 对，就是在这里，你这里的云朵很大，然后非常的透亮，非常白，然后仿佛可以摘下来的感觉。
2: 当全世界都在喊热的时候，你已经在23度的自然风里吃着地道的农家美食了，还等什么？发动引擎去湖南桂东避暑吧！这么凉快好玩的地方，你再不来，欧洲的朋友就要过来跟你抢房了嘞！我是小猪，芒果旅行家，下档再见。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八仙。
2: 朋友们到了，
3: 蓬莱仙君有求必应。
1: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搞钱。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4: 我们是凡人，下凡神仙是什么罪？
6: 死罪。
1: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蛇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7: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8: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9: 都准备好了吗？
10: 欧了。
11: 假扮神仙经营道观，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12: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9: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10: 死罪。
13: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9: 那他在干嘛？嗯、
10: 啊！哎呀，大婶，等一下。
1: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啊，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14: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15: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好事呢？
16: 有
17: 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18: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19: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2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店内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

0: 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是在岩林1000多米的海拔上面，跟大家来体验这边的避暑玩法。那现在村长是带我来到了一家民宿，这个民宿叫春之蓝，实际上就是村民自己建的一个哇新建的一套别墅。这里各别墅还有一个很大的坪，而它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它这里的另外一边就是所有的房间的朝向是面对悬崖，悬崖底下就是成片的连云山脉，我们可以比连云山更高的去看到这一片山脉。你可以看到这个纵横交错的这个山脊啊，像一坨肌肉一样。然后呢，这边还有观景平台。我想先请村长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民宿，您带我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它有什么特色？你觉得
3: 这个主要的是凉快，海拔高，那个呢就是建设的也比较漂亮哦，而且呢他家的这里都是土猪土菜，还有土鸡土鸭，都是农家自己的菜，所以这里吃是放得心够。
2: 所以咱们这个榕塘村它其实从海拔1000米以下到海拔1000米以上，它都有很多民宿，可能山下的有在溪流旁边的方便小孩子溯溪，但是山上的绝对凉快。那边上这一位应该就是这里的老板了，这是您家
3: 啊？对对对对对。哎，
2: 如果我是个游客，我来到这里，你跟我说一下我是怎么玩的？
3: 来到这里主要的还是看看风景嘛，到处走一走嘛。这山顶上，我这里是海拔可以说是比较高了。
2: 这大概有多少米？
3: 我这个房子是1260米。
2: 1260米，然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它直接去顶上最高1700米左右的这个大孤仙，它大概就10几分钟的车程，
3: 开车15分钟左右。
2: 对，15分钟。然后这个平台下面它有一个观景台，我们站在观景台可以看到云海吧？
3: 这是经常性的。
2: 就是云海对于你们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
3: 见怪不怪了，
2: 就跟我们开车看到红绿灯一样，是吧？
3: 是。
2: 那你都养了一些什么东西？
3: 土鸡、鸭子，还有很多那个蜂蜜。
2: 这都是住在这里的村民每天就这样吃。那你的这个收费模式是什么？
3: 我们平素里，我们还是在外面务耕嘛。暑假我们都是回来搞这个民宿。一般的情况下是我们是158、128左右，包吃包住的。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30。
2: 很多中年朋友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风险高，没人陪同很不放心。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了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行动，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免费领取 2.5 小时一对一的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方式，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程难题，并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
3: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来了，
6: 他
5: 也来了。
6: 谁呀、啊？
5: 他们都来了。
7: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8: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7: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8: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7: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8: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7: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1: 这个夏天想躲进23度的天然大空调里吗？跟我自驾去怀化园林的界母溪吧，这里被誉为湖南九寨沟，森林覆盖率超过90%，是真正的中国森林氧吧。定位搜界母溪国家自然保护区，借我一块钱做更加的界，母亲的母，溪流的溪。盛夏时节，这里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到8度，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一脚踏入暑气全消，清凉素溪是灵魂玩法。不同的是，这里的溪河滩的石头多，一般都挨着悬崖峭壁边，很多人从悬崖的石头边跳水，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一路沿溪而上，可见苦竹坝瀑布如丝如缕挂在山崖，在牛栏坪天然水潭里畅快游泳，孩子们翻石头抓螃蟹更是其乐无穷。而且景区里还隐藏着一个个土家族古村落，玩累了走进不通公路的千塘湾土家族古村落。傍晚，村头溪水畔摆开长桌宴，食材全是自产，溪里捞的，山里采的，再配上一杯山泉酿的陈年米酒，完美啊！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2: 那除了溯溪抓鱼摸螃蟹之外，还有什么玩法呢？就是我们走到里面之后会发现一个大的这个村寨，这个寨子是你们土家族的这个寨子吗？
3: 对的，它是土家族古村落建筑群，现在还有145口人，大概40多户人在这里居住。
2: 等于说145口40多户都是本地的村民，它并不是说我们完全租出去了很商业化的那种旅游模式，而是完全感受土家族深山里面的这种原始村落的旅游方式，对吧？
3: 是的。
2: 那我们能够玩些什么呢？去这个村民家里面
3: 有很多民俗活动进行体验，比如说

0: 打糍粑，比如说磨豆腐，还可以品尝我们本地人酿的特色米酒。
1: 糍粑跟外面我们买的糍粑有不一样吗？
0: 这您可以看到它制作的过程，就是可以看到它从刚蒸好的米，然后经过一两个小时的捶打之后，变成了一团团软糯的糍粑。
1: 然后里面包的馅呢？
0: 里面包的是咸儿的绿豆馅儿。
1: 咸的
0: 绿豆
1: 的馅包在糍粑里面。
0: 对，
1: 如果我们来到这里晚上要吃一个晚餐的话，你说的是长桌宴，有哪些特色美食？
0: 像我们自家人酿的腊肉啊，然后酿的米酒啊，还有一些自己种的蔬菜啊，都可以放在这里。
1: 我看到长桌宴最大的特色，它是一个一个的菜都是用那种砂锅来装的，然后还点了一些锅，感觉是那种常德的薄薄菜的锅一样，摆一长桌全都是这样的锅。而且湘西是腊肉是很有名的，是吧？湘西腊肉都是熏制好的，等一下我们就是尝一下。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除了万亩竹海，蔡伦竹海里还有一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认证的奇观——大河滩天然喷泉。它被认证为世界最高的天然喷泉，自然喷射高度达到25.062米，大概六七。

0: 层楼高，喷泉水冬暖夏凉，可以直接饮用。这个喷泉就在景区的东大门附近，夏天路过的时候记得去感受一下这份来自地底下的清凉吧。
1: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观赏的一个地质奇观。什么奇观呢？大家可以听到，现在面前就有这样的水声，我们就站在水的石头旁边。而这是一个什么水呢？不是瀑布啊，瀑布是从上往下，而这里的水是从下往上冲，像一个喷泉。而这样的喷泉是一个纯天然的喷泉。问一下这边的导游小姐姐，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景点好不好？
2: 好，我们这里是大和滩天然喷泉。那它的形成是由于1974年的时候，140勘探队在这边钻井的时候，从地下700米处钻出来一个喷泉。
1: 等于说它是一个地下水，然后我们在这里开采那个矿石的时候，就挖了一个洞，这个水就一直往上冲，冲出来了。那现在这边是做了几个石头把这里包围了起来啊，水柱它不是很粗，就一直往上冲，这大概有多高啊？
2: 当时我们也是请了上海大吉尼斯纪录认证。
1: 哦，大吉尼斯纪录认证。
2: 对。
1: 它被评为什么呢？
2: 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
1: 一直在这里喷，喷的最高的吧？它应该不是间歇性的吧？因为我知道国外还有一些间歇性的喷泉，喷的很高的。它隔三差五的喷一下，再隔5分钟喷一下，这个是持续不断的喷是吧？
2: 对，就一直喷，一直喷，
1: 一直喷的。这个温泉当中是属于喷的最高的。
2: 对。
1: 那现在这些水这样喷出来，怎么利用起来呢？这样水资源不能浪费啊。
2: 啊，我们当地人都是饮用这里的水的，然后这个水质也是经过水质专家鉴定啊，它达到了一个直饮矿泉水的一个标准。
1: 就这个水，我直接张开嘴巴就可以喝了。
2: 对。
1: 那现在旁边是修了一个这样的池子，就把水给蓄起来了。这样的水最终是流向哪里呢？
2: 就是送给附近的村民饮用。
1: 哦，就直接这个池子里面的水就流到村民家里去了。
2: 对对对。
1: 哦，大家想看这个吉尼斯之最吗？当时被评定为世界上一直在喷、一直在喷、喷的最高的天然喷泉，就在我们湖南耒阳蔡伦竹海旁边，跟我们的竹海相交辉映啊。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就可以了。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这个夏天不想再被高温困在家里，走，跟我自驾钻进衡阳耒阳的蔡伦竹海。这里是亚洲最大的连片竹海，16万亩翠竹覆盖200多个山头，夏季均温比市区低3到5度，妥妥的天然大空调。登上观海楼，万亩竹海尽收眼底，风吹竹涛，满眼治愈的绿呀。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所在的地方跟各位来说一说，我感觉我现在应该是在新疆的喀纳斯，或者是新疆的禾木，又或者是内蒙古的大草原，但是完全不是啊。这个地方离长沙2个多小时，那我现在眼前的风景就是绵延不断的一片绿色，头顶上云朵一块一块的映衬在这里，真的就好像到了新疆一样。那这一趟带大家来哪里了？请旁边这位美女用她的方言来说一说，这里是哪里？
1: 采伦顶海观海楼。
0: 大点声音说好不好？这里是哪里？
1: 采伦顶海观海楼。
0: 采伦顶海观海楼。哪里呢？蔡伦竹海。刚刚我看着这成片的绵延不断的跟天上的白云连接在一起的，就是我们整片竹海。问一下，竹海一共有多大？
1: 连片竹林是16万亩。
0: 16万亩，据说这里是中国最大的连片竹林，是吧？
1: 全世界最大。
0: 全世界最大连片竹林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现在要登上这里的观海楼了啊。为什么叫观海楼？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竹海观海楼。这里有多高啊？
1: 这边海拔的话是541米。
0: 541米，大概100层楼高，差不多吧，算3米1层吧。我数学不好啊，如果不是就略过。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在这里登上有5层楼高的像岳阳楼一样的那样的古建筑的一个楼，叫观海楼，登上去给大家来拍拍整个全世界最大的最大的竹海的全景。走，我们跟着上去看一看啊。朋友们，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蔡伦竹海的观海楼的最顶端。我跟大家描述一下为什么这里叫竹海啊。因为我们站在海边的酒店上去看海，海是一望无际的，看不到顶的。而我在围着这个塔转了360度，每一个角度看这边全部都是一望无际看不到边界的绿色，全部都是竹子。东北的这位哥们儿，震不震撼？
2: 震撼，震撼。
0: 你们东北有这样的景色吗？
2: 也有，但是没这个震撼。
0: 也有是吧？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中午一点，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感谢收听。来看到最新的路面情况，高速公路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武深高速419公里路段南往北的方向，那有事故发生，占用了超车道，请各位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谨慎驾驶。此外，看到长指高速长勺楼段桥头和收费站附近以东111到114公里双向都因为波板抢修施工占用了超车道，预计在18点左右施工完毕，提醒各位提前留意。稍后时间，请您继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欢迎收听13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系统升级之后，业务办理卡壳了怎么办？近日的市民刘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己呢是湘潭九华经开区的一家企业工作人员，经常要去社保窗口给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手续。以前呢，这项手续都是就近到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办理，但今年的6月15号，自己照常去窗口办理这项业务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系统升级后暂时办不了了。
7: 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给员工买社保了，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办理不了，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电话，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也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该怎么去培训。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6: 刘女士说，自己经常要为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手续，如果每次都要到湘潭市区往返，肯定很不方便。她想问系统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何时能恢复办理这项业务。接到刘女士的求助后，为民热线记者将问题转办到了湘潭市人社局，工作人员高度重视，核实了解完情况之后，第二天给记者打来回复电话，表示根据省人社厅的安排部署，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于2026年5月26号至20点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6月11号系统全面恢复运行后，湘潭部分社保窗口的工作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8: 我们近期啊，就是

0: 一号开始啊，按省里面统一安排，我们在做这个中窗的一个改革系统呢，是11号才上线开始办理，可能这个初期呢，可能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一些工作没做到位了，代办点这边一些授权或者操作的一些指导没有到位，再者呢，这个系统上线初期啊，有一些不稳定，导致那个他那里呢，短期内就没法代办这个业务。昨天啊，一接到这边的转办以后啊，我们马上就跟代办点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一些联系。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对代办点的工作人员呢，还是做了这个业务指导和这个授权确认，他那块的代办的这些业务啊，恢复正常的一个办理，那里还是可以正常的运行。后期呢，我们会这工作人员呢，也会做一个全面的这些业务指导，肯定还是要加强他们这块的这个工作了。
1: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联系了刘女士进行了道歉，并详细告知业务的办理情况。
0: 我也跟刘女士啊联系了，给她带来的不便呢、啊，致歉了一下，办事不方便，证明我们还是有些没做到位嘛。把我们上线初期的这些业务办理的这些情况呢、啊，最重要的他关心的这个就近办这个点的这个问题啊，详细的告知他那边还是可以办。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代办点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受理不了，他就会直接跟我们这边联络，也不会需要。这个办事人往市里面这个政务中心这边跑吧，哪怕他把资料给他，通过我们代办点这边工作人员直接传递过来，这也是最保底的一种办理方式吧。
1: 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愁盼的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0。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反映问题。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首先我们来看到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今天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今天8点至明天8点受降雨的影响，宝靖县的西部、龙山县的西南部等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上述地区加强防范，注意做好实时监测和预警校应等防范工作。日前，2026年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 ，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为兴盛优选第12位，中车时代半导体第53位，三一重卡第113位，中伟新能源第160位，文和友第171位，临时很忙第178位，智点汽车第258位，天仪空间第298位。国家税务总局湖南省税务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制造业发票销售收入为13390.95亿元，增速较全行业高出3.4个百分点，占全行业比重达35.9%，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特色化发展成效显著，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为湖南经济企稳回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左右。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5257.72亿元，基金运行总体平稳。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国际方面，我们来看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山火导致的大量烟霾继续在美国中部及东部扩散蔓延，多个州发布了空气质量警报，纽约、华盛顿等地遭遇严重的污染。伴随着19号世界杯决赛日的临近，位于纽约新泽西的决赛场馆却笼罩在烟霾之下。对此，美国国际足联工作组的官方人员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空气质量的状况。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

0: 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2: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3: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4: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1: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2: 哎，别急，看我的。
1: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2: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1: 讲规矩才安全。
2: 遵命。
3: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0: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党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为大家带来专业廉政技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常德理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蒋启林，给我们讲违反廉洁纪律的行为，违规赐定薪酬，滥发财物。
4: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14条规定，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015年修订条例时新增了第97条规定，对违反有关规定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等行为的处理作出规定。2023年修订条例时，在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增加了滥发福利的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第35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第20条以及国有企业管理人员处分条例第20条均对违规发放财物行为作出处分规定，列出负面清单。违规自定薪酬或者滥发津贴、补贴、奖金、福利等，多是由党组织集体决定，进行责任认定时参与集体决策的都属于责任人员，但在决策过程中明确表明反对意见的人员不受追究。违规自定薪酬是对国有资产的侵蚀，违规发放津补贴或福利，看似是对干部职工的关心，实则是践踏纪法底线，慷公家之慨，开公家之油。清理规范津贴、补贴、奖金是改革工资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必然要求。党组织要严格按照规定执行薪酬制度。

0: 规范金补贴、奖金、福利等发放行为，坚决杜绝各种形式的违规发放。我们来了解一些相关案例。近年来，党中央不断规范津贴、补贴，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者福利问题得到有力纠正，但问题仍不容忽视。从职级监督情况看，有的党员领导干部通过巧立名目乱发钱物，自己带头领取。如西安文理学院培训中心原主任孙建龙以项目参与指导费等名目，违规向18名在职在编人员发放劳务费，共计55465元，其中孙建龙领取19200元。有的以办公用品、会议费等名义虚列开支，套取费用，乱发钱物，如黑龙江省农业融资担保有限责任公司绥化分公司原总经理王德刚，以购买电脑耗材、开展业务宣传、签订虚假租车合同等方式套取公款15.08万元，用于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有的擅自扩大发放范围，提高发放标准，如某国有企业在为职工发放高温补贴时，除为室外作业的职工发放外，还将实际未参与室外作业的职工纳入发放范围。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廉政声音课堂，我是陈光，不要走开，一小段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清风侠拍案。
2: 从政之道，以民为本，为官之德，以人为尊，清风侠拍案。
1: 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我是陈光，欢迎收听本周的清风侠拍案。日前，郴州嘉禾县城的刘艳娟和唐转运都收到了一条20000元的到账短信，两人是又惊又喜，这可不是什么经营收入，而是一笔意外的资金。那么，这究竟是一笔什么钱呢？又是从何而来呢？刘艳娟是一名视障创业者，她经营一家盲人按摩店已有多年，靠着一门手艺养活自己和家人。2023年，刘艳娟申请了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2024年，她听说这笔扶持资金已经下拨到嘉禾县财政局，可直到2025年，钱一直都没有发放到手。
3: 一直迟迟还没有到账，所以我心里就非常的着急慌忙。因为这笔资金对我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
1: 期间，刘艳娟多次前往县残联请求拨付，但却因人事变动等种种原因，导致资金审批发放卡壳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转机出现在今年3月的一次巡查，当时嘉禾县委第二巡查组进驻县委社会工作部，着重收集群众信访诉求，并深入摸排走访。他们发现辖区内的刘艳娟和唐转运各自经营着按摩机构，本应于2025年4月拨付给他们的残疾人就业扶持专项资金迟迟没有到位。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介绍，
4: 巡查组将这笔资金滞留问题列入厉行厉改重点督办件，精准交办，压实责任，全程跟踪，打通政策落实最后一公里堵点。
1: 在巡查组的有力推动下，县委社会工作部牵头统筹，联动财政、残联等部门召开专项调度会议，逐条梳理专项资金拨付流程，排查审批梗阻，厘清工作权责，大幅压缩办理时限，优化审批链条。嘉禾县社会工作部部长李坦华介绍，
5: 特别是因为人事变动引发审批滞后、扶持资金发放不及时问题，我们已积极督促相关部门进行了厉行厉改，建议他们健全审批闭环管理制度，建立人事交接期间事项应急处置机制，推行特事特办、提速快办，保障惠民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位。
1: 经过多部门协同攻坚，4月底，刘艳娟、唐转运经营的两家按摩机构的省级专项补贴及县级配套资金共40000元全部足额发放到位，困扰他们的资金滞留问题彻底解决了。领到扶持资金后，唐转运经营店铺的店长唐芳深有感触地说道：“

0: 这次的话，不仅帮我们解决了资金的问题，还多次上门来了解我们的经营状况，也鼓励我们，给了我们坚定信心，让我们好好干。现在每个月的收入的话，也是非常的稳定。
1: 这次会残资金的顺利落地，是嘉禾县以旬促改、以旬惠民的一个生动实践。本轮巡查进驻以来，县委巡查组坚持以点带面、举一反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紧盯惠民政策落地，累计办结惠残惠民民生实事9件，兑付各类扶持资金13万元。巡查组副组长廖建生表示。
2: 我们也将继续把监督承担一项，确保每一笔惠民资金呢都用在群众身上。
1: 下面请听清风评。对于残疾人群体而言，政策的温度不仅写在文件里，更体现在每一笔钱能否准时顺畅地到达手中。面对刘艳娟和唐转运的诉求，巡查不是走过场，而是动真格，多部门联动取代互相踢皮球，全程跟踪倒逼限期清零。这种沉到一线的监督，真正打通了政策落地的毛细血管。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清风侠在路上》，本期的《清风侠拍案》就到这儿。广告宣传过后，《清风侠在路上》继续为您送上正新一百。
3: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修身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用故事启悟心灵，用真实传播善意，正心一百，感悟廉者人心。
4: 大家好，我是郴州市洛仙小学3年级67班的吴佩瑶，今年9岁，振兴一百之红色精神永传承。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跨越血缘的妈妈。在湖南新晃的小村庄里，有一位温暖善良的婶婶，叫吴艳春，大家都叫他湖南好人。22年里，他用温柔与担当，给了一个没有亲生父母的女孩完整的母爱。2004年，吴婶家遭遇了不幸，小叔意外走了，没过多久，刚出生的小侄女杨静被亲生妈妈丢下，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吴婶自己还怀着小宝宝，看着襁褓里不停啼哭没人管的小婴儿，她心里揪得慌，悄悄跟自己说，这么小的娃没人带可怎么活，我不能丢下他。没过几个月，吴婶的大儿子出生了，两个小婴儿要同时照顾，白天要下地干活，回家还要洗尿布、做饭、哄娃。吴婶后来跟村里人说，那时候太难了，我常常抱着两个娃一起哭，可看着他们小小的脸蛋，再难也得扛住。村里邻居总开玩笑说，他家里有一对龙凤胎，因为吴婶对待杨静和亲生儿子从来没有区别。杨静最先喊会的就是妈妈。每次提起这件事，吴阿姨眼睛都亮晶晶的，说再辛苦都值了。慢慢长大的杨静，听见别人议论自己的身世，就变得闷闷不乐。吴阿姨看出她的心事，温柔拉着她的手安慰，宝贝， 你和别的小朋友没有不一样。

你有我全心全意疼你。在日复一日的关爱下，杨静慢慢变得自信开朗。后来家里负担更重，两个孩子上

0: 曾经去宁夏大学，每天都会主动打视频电话，校园里的趣事第一时间讲给胡阿姨听，还总念叨着放假早点回家。吴婶笑着跟记者说，旁人都说我辛苦，可我觉得他是老天送给我的贴心小棉袄。22年没有血缘，却有最真切的母爱。吴艳春婶婶用行动告诉我们，善良和真心能搭建起最温暖的家。
1: 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侠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责编钟林，监制李浩，感谢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中午的1:30，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好物推荐的时候。今天为您带来的好东西是什么呢？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以及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新版。我们来看到是已经入伏了，这时候出门呢，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防晒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和抗老。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20毫升每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99，有溯源码可以溯源。海蓝之谜的这一款防晒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皮肤暗沉的情况。它的质感也非常的舒服，流动性很强，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不搓泥，没有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干皮不拔干，混油皮上脸呢也是清爽透亮的，四季都是非常适合。它的防晒指数呢也是高达 SPF50， 有3+的 PA 指数，22升精巧容量，轻巧便携，放在包里面也不占空间，可以随时补涂。有需要的朋友呢，赶紧进入商城下单。此外呢，同时呢，有了防晒，那我们的皮肤的更进一层的保护需要什么呢？晚上回来啊，一定要把全脸都洗干净，用上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赫莲娜她家的这个黑绷带面霜真的是不用太过多的介绍，是她家的王牌产品。而这次全新黑绷带面霜呢，是在包装质地上都已经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呢，赫莲娜的黑绷带新升级之后呢，是超微绷带科技，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保护膜，给脸上敷上一层，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泛红啊、敏感呐、受损呐，一晚上就给你稳住了。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198，就是20毫升，100元价格享受1000元级的奢华修护，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出去旅游、假期带孩子出去玩便携方便很多，有需要的朋友赶紧下单喽。

0: 此外呢，这几年对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呢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现在呢，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的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的长辈，超多职场精英呢也在这里进修。比如说有短视频的拍摄剪辑， AI 的使用技能，同时还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班的课程，抽空上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的提升。想要了解课程和校区的位置，那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

0: 力以赴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0: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0: 从业经验13年，长沙市雨花区第6届政协委员律师刘洋。
3: 我是刘洋。
2: 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交给专业的刘律帮你来解答，看看从他的专业角度你的问题该怎么解决。
4: 你好。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们公司就是主管昨天给我发了个信息，他说我们现在就是因为要合并嘛，就是店合并，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只能留一个人，然后就要我们两个自己做商量做选择。我们两个就觉得这个还是得公司做决定，我不是说我们两个商量谁走，那我这样的话我就算自动离职了，对吧？
2: 他跟你说你们两个人商量是发了一个什么类似于有文字的文件，还是说口头说一说？
4: 就是在 QQ 里面聊天提到的。因为我们工作都是以 QQ 聊天记录就是这样为准。
2: 那他们
4: 然后我现在就是在想，就是说因为我们公司的合同，我们公司总部不在长沙，它在长春，然后又把我们外包到深圳的第三方公司，然后给我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一式三份，但是我们寄到长春去的话，然后盖章以后就没有给我们一份回执，我们手上是没有合同的。
2: 明白了，当时也没有拍照是吧？
4: 我只是扫描了。
2: 扫描了也是不错的。
4: 对，但是对方没有盖章的话，这个合同应该是没有法律效应的吧？
2: 我可以理解为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有盖章，有没有效？第二个呢，就是你讲到的，要我们两个人两个员工之间自己内部来竞选，怎么选？难不成你们两个剪刀石头布吗？这很扯呀，是不是？
4: 对，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司肯定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商量，如果说我们有一个主动离职，他就不用赔偿。但是我问了之前的案例，就是说就是像我们这种撤店啊，就是说项目取消离职的员工也就是离职了，就没有任何赔偿的。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主动离职一个，然后就用另外一个人嘛，他就不用赔偿了嘛。但是我觉得我们就不想这样，就是说希望公司领导给我们一个选择，就是说他觉得谁去谁留。
2: 刘女士，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找你谈这个事情的是你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 HR 人士？
4: 刚才没听清楚。
2: 就是来找你聊这个的，就是让你们俩自己二选一的，是你们俩的直属上司还是你们公司的人事 HR？
4: 直属上司。
2: 好，这

0: 这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首先是第一，这个合同我扫描了，但是公司没盖章的这种扫描版本有效吗？
1: 哦，这个其实书面劳动合同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因为按我们国家这个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话，这个是用人单位有负有与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么一个法定义务。就是说你们在发生劳动争议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是有义务提供这个书面劳动合同的，如果他提供不了，他是需要承担这个这个未签劳动合同、未签书面劳动合同期间的这个二倍工资差额的。所以这个您是不用去过于担心。
0: 如果拿不出来是他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1: 对对对，这是第二。第二点的话，也可以通过这个工资发放的记录啊、社会保险的缴纳呀、以及平时你掌握的公司的一些生产经营性的这种资料啊等等，这些方面来综合认定你们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所以你手上有没有这个公司盖章版本的书面劳动合同的这个问题，对你这个维护权益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的。
0: 影响不大，而且呢你很机智，你复印了一份，所以细节你更清楚，我们也会说你这个行为是值得点个赞的好行为。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二选一，这个太离谱了。刘律，
1: 这个我们认为也是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他只是说是因为这个某一个点、某一个店面的这种
0: 自己的观测，
1: 对经营上的调整，而不是整个公司或者说你们整一个业务部门涉及到的这个关停啊或者是停产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你们自己来啊，自己来商议谁来带岗啊或者谁来走的这个问题呢，我们认为是不合法的。
0: 这张口我就只能想到两个人怎么办，抽签啊，剪刀石头布啊，对吧？这对谁都不合理，对不对？
1: 对。
0: 那现在他要怎么做呢？
1: 这其实是用人单位的这个义务。你是两个都继续留，还是两个都或者是决定留谁或者不留谁留的这个人同不同意这个岗位的变更，不留的这个人给予一个什么样的补偿
0: 和待遇，
1: 和待遇的问题。
0: 哎，那我这样说您看可不可以？刘女士这个问题到时候就去回复她的上司，说我们俩一直剪刀石头布，一直是平局，然后我们俩就一直在这里一起工作，看她怎么回复。这种情况可以吗？就是我拒绝按照你的这个指令来进行下一步操作，可以吗？
1: 对，我也是这个建议，就是对于这种不合法的要求我们可以直接的这个回复，我们第一，我们双方之间不能协商一致，第二，我们认为这也不是属于员工的，不是属于劳动者的义务，这是你用人单位的权利也好，义务也好，这些决策都应该是你用人单位来做的，而不是我们这个劳动者来做的。
0: 明确的回复他。
1: 对。
0: 通过 QQ 告诉你，那你就通过 QQ 来回复他。
1: 对，在此期间你该正常上班上班。该让你签署什么文件的或者什么样的书面性的东西，一定要自己仔细看清楚了之后再来决定签不签署。
0: 刘女士，你看您还有什么
2: 我还想咨询一下，就是说假如就是决定不留下的那个人，就是公司决定，就是说我们如果想维权的话，就是总部在长春嘛，然后外包公司在深圳，我们可以在长沙提交劳动仲裁吗？
1: 可以，劳动仲裁法有明确规定，这个劳动合同履行地也是这个争议受理的这个管辖地之一。
2: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工作地在开复区，就直接在开复区提交就可以了。
1: 对，但是具体的是区域级还是首先就是说这个合同履行地是在长沙，长沙的劳动仲裁机构是有管辖权的，但是具体是在开复还是在长沙市，可能要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具体的情况来具体去处理。
0: 是这个地方，但是区域级还是市一级，这个待定一下。
1: 对。
2: 好，那由哪里决定呢？我怎么知道是在哪里提交劳动仲裁呢？
1: 这个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发布了一个这个劳动仲裁的级别管辖的规定，你在网上可以搜一下，是有的。
0: 我们到时候晚一些发群里面，你看一看，对照自己的情况来比对一下。
2: 好的。
0: 我最后再帮刘女士追问一个问题哈，刘女士别着急，就是万一你在这个公司工作多少年了？
2: 2年多吧。
0: 2年多，如果是按照刘女士现在这个情况，在公司里面，万一对吧？他们猜拳一直猜的是平手，可是公司最后决定说，哎，那算了吧，那我就开除这个年限更短的刘女士。那按照。

0: 目前这个情况来讲，公司要给刘女士的补偿或者赔付大概是什么样的数字呢？
1: 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认为是 N 加一， N 是这个工作年限，这个工作年限，这个 N 呢就是看，如果只要是超过两年了，超过两年了，不足两年半的，就是这个 N 就是2.5，如果是超过两年半了，这个 N 就是加一，就是这个提前一个月通知。
2: 好的，好的，谢谢妈妈，谢谢刘女。
0: 谢谢刘女士的参与和支持。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5: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6: 湘江漆。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7: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7: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李女士你好。
8: 你好，我的意思是，我就想问一下，我们两个夫妻感情不是已经离婚了啊，所有的家产都分给儿子了，但是除了就是公司的名义没分，那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那你们的判决里面公司是分给谁呢？
8: 公司没写这名字，没有写这一点。
0: 在判决里面没有牵扯到公司的分割，
8: 对。
0: 那你们当时有没有口头约定呢？
8: 也没有。
0: 呀，这种情况刘律您见得多吗？
1: 哦，也多。这个是属于你们是协议离婚还是诉讼离婚啊？
8: 我们已经离了，拿了离婚证了。
0: 你们是打的官司离的，还是自己去扯的证离的？
8: 扯证离的。
0: 啊，扯证
1: 离的。离婚协议里面就没有财产分割的这块，就没有涉及到公司的这块是吧？
8: 对。当时没谈论这个公司，因为公司的景气也不怎么好，他们说是公司一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我就没提这件事情。
1: 嗯，那这个就是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呢，你们在离婚是没有处分的，没有处分的属于遗漏的共同财产的，可以要去继续分割。
0: 嗯，定义很清晰，你们俩再聊一聊就行了。
1: 嗯，
8: 然后还有一套房子是我们两个共同的财产。共同财产也没有提出分割，我有权居住吗？
1: 嗯，没有名，这个房子也没有分割，也没有说归谁，也没有说谁搬家，是吧？
8: 嗯，对。
1: 那理论上是可以住的。那个写了你的名字是吧？那房子？
8: 房子，但是说房主是他，但是我有附加没共同财产，我也有名字在上面。
1: 哦，你是作为共有人是有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面的是吧？
8: 对。
1: 那肯定可以住啊，你是这个房子的产权人。
8: 哦，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公司哦，假如说是在负债的情况下，我把资质拍卖，我有权没有嘞？
1: 这个你公司的财产是公司的，你们两口子个人的财产是个人的，你们即便是分割也是分割公司的股权，而不是你分割
8: 公
1: 司的财产，
8: 也就是我跟他没有其他股东。
1: 是的，你们两个根据实际情况啊，是吧，根据这个协商怎么去分配公司的股权啊。从法律上讲啊，公司的财产是属于公司，是属于这个公司法人的，并不是属于你们啊，你们两口子的。你们不能你们两口子去离婚呢、啊、分配公司账户上的钱，这个从公司法的角度来讲是不合规的。
8: 那我们以前，那我要怎么要把公司追回来呢？
1: 你不是现在还是股东吗？
8: 我问题是我现在他骗了我，把全部把股东转给我儿子名下了，转过名字下去的，然后他又把法人转回给他了。
0: 他玩了一个回马枪啊。
8: 嗯，对。
0: 哎呀，这真的是。那现在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法人是你的前夫，然后呢100%的股权是在你儿子身上还是在他的身上？
8: 现在我的股份跟我儿子的股份，现在以前是我们两个。
0: 嗯，
8: 但就是说我们要离婚了，我说他说他也不要工作，我不要不要工作，我就给儿子，我说反正我大儿子也成年了嘛。
0: 嗯，
8: 我就这么跟他说的，他就说把过户给儿子，我说可以。然后过完户之后，他又把公司法人转回给他了。
0: 这真的是耍了一个心眼子。现在就是之前你们的这个公司的持股比例是你50他50，现在呢？
8: 现在全部给我儿子，现在全部给他了呀。
0: 啊，那就是我没有猜错嘛，他让你转给了儿子，然后再让儿子转给了他，现在他是100%持股，对不对？
8: 嗯，对。
0: 这还有什么办法挽救吗？刘律，这真的是好一手招啊，这36计全用在家人身上了。
1: 这个好像有点难度，有点难度，
0: 有点难度，就是目前已经成既定事实了。
1: 对你的这个赠与也好，财产分割也好啊，对你儿子，不是说把这个财产处分给你儿子的这行为已经完成了。
0: 嗯，
1: 而且你儿子已经成年了，对吧？
0: 他有自己处分的权利，是有效的。
1: 对，他在收到这个赠与的财产之后再行处分，他是有这个权利的。你是说他是送给你，还是送给他的父亲，还是送给其他的人？这个都已经是他的权利了。
0: 真是没想到啊！他写那个字，把这个股权给他父亲的时候，是已经成年了，对吧？
8: 嗯，对。
0: 你看看，这就是像我们刘律讲到的，就是木已成舟。如果你还需要在这个细节里面发现什么可以挽回的地方，按照目前你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目前是没有什么可以挽回的余地了，对吧，刘律？
1: 对，要再看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欺诈呀，或者是无效啊，或者是看那个，
0: 那就要拿放大镜了。
1: 对，赠与合同的这个处分呢，有没有法律上的瑕疵啊，存不存在解除、撤销或者是无效的情况，这个就要拿放大镜去看了。
0: 嗯。但是像这种大部分人一听就不公平的事情，真的就没有办法挽回了吗？刘律，包括房子，包括这个公司，有任何的理由可以再次来进行分割吗？
1: 嗯，房子的问题，他刚刚是说他还没有分割吧？这个作为遗漏，
8: 没分割。
1: 对，作为遗漏啊，作为遗漏的共同财产，再次要求分割，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关于这个股权的问题，可能看能不能以这个撤销。存在重大误解或者等情况，看能不能从这个角度去试一下。
0: 嗯
1: 嗯，
0: 试一下，您大概能理解我们刘律的意思，李女士。
1: 就是说，他们父子之间呢，在此前有没有这个合意啊？说先把这个股权从你手上先拿过来，拿过来了之后，再有这个儿子再拿到他父亲的。
0: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如果说李女士还存有当时的聊天记录，前夫说哎你我们俩都把股权给儿子，
1: 嗯，
0: 所以你才把股权给了儿子，这个中间如果有这个证据的话，哎，还有一些希望，
1: 还有一线希望去争取。
0: 李女士有吧？
8: 嗯，没有，我们就是
0: 当面说的，
8: 在办公室吵架的时候就这么说的，就是口头协议，然后我们就直接叫财务把他转给儿子了，也没有什么东西。
0: 我跟你讲啊，刘律最近是赢了很多婚姻官司，他听到你这个是真的很想帮你，但是你这样讲的话，他真的是，你这个证据还有各方面，现在目前是不太有一个切口可以来帮助你做接下来的一个反转，对不对，刘律？
1: 对。
0: 或者这样子，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股权的调整的范围里面，如果你还有其他你觉得可以用得上的证据，你发给我们的节目组成员，我们请刘律帮您再长长眼，好不好？
8: 这个公司我从创业到现在差不多有20-30年了啊，差不多我们是2014年开始成立公司，2014年成立公司之后，我就在公司待了差不多一年两年，然后后来走到正规了，我就没有去公司了，我就整天就在待在家里。
0: 嗯，
8: 这等于说是公司就是他一个人在经营。
0: 嗯，但是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不对？
8: 嗯，对啊，他提成就是说我钱是他赚的，我凭什么要分他的钱？
0: 这个话我跟你讲，刘丽微微一笑，可是要反驳你的。嗯，
1: 这个是。第一个，从公司法的角度讲，你们都是属于公司的股东。第二个，你们是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内赚取的这个是吧，取得的收入啊，劳动报酬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所以他的这个话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嗯，您看是要听给你耍花枪的前夫的话呢，还是听我们刘律的专业角度的观点呢，还是您听听自己内心是怎么想的，这个决定权在你自己，好不好？
8: 我现在也没什么意思，就是说说，他现在可能情况3年疫情嘛，公司也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之下，导致在负债的情况下，就是说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什么呢？我想问一下公司，我还能不能要得回来？
0: 这个前面我们刘律已经回答过你了，就是以你目前给我们所述为准的这些证据和线索的情况之下，很难。所以我们才说，如果你发现了有什么，哎，比方说他跟你讲是要把股权都转移给儿子，对吧？你认同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证据，那刘律有一个理由再进行来重新进行分割，这个理由是当时有重大误解。嗯，但你如果没有提供这一些，我们就没有办法帮你了。
1: 对，
0: 这是我们刚刚已经解答过给你的。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还希望了解的更详细一点，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节目有回听，对吧？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到新说法，我们把刘律给您的这个解答用文字版本发群里面，您再咀嚼思考一下，好不好？
1: 或者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这种
0: 证据，
1: 你认为是新的证据也可以提供给节目。
0: 对，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是，如果你觉得还有什么线索可以证明当时是你们产生了重大误解，然后你才把这个股权转移给他或者转移给儿子，那有这个证据我们也可以考虑从这个切口来进行深挖。嗯，
4: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6: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才听到的是新说法节目。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赵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到真沙滩，冲人造的海浪。想刺激的可以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的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峡漂流也千万不要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冲着往前冲，那刺激又是清凉的感觉，绝对让你忘不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站儿童泡泡浴呢也是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去清凉一下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点。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中午2点，我们来看到高速公路情况。二广高速邵永段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220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发生了事故，目前的交警、路铲、施救等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处理。途经二广高速邵永段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2204公里处北往南方向的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注意谨慎慢行，注意避让事故车辆。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6: 欢迎收听14点档由李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相当然。在长沙的社区公园、小区健身角、乒乓球台几乎无处不在。作为国民参与度最高的运动项目之一，乒乓球几乎是零门槛，老少皆宜。但正因为太常见，许多人从未认真思考过一个问题：打乒乓球到底能不能减肥呢？接下来听到记者唐冲的报道。近日，记者来到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的一家乒乓球馆。今年11岁的丁子谦学打乒乓球已经1年多，发球、反手、搓球都有明显的进步。平时上学的期间是一周来球馆4到5次，现在放假了，几乎是天天都来。白天上乒乓球课，晚上有时候还加练。按理说，这个运动量应该足够让他瘦下来。然而，事实是他刚接触乒乓球的时候体重150斤，现在170斤，1年多反而长了20斤。
7: 吃的多呗，吃的油呗，吃的糖多，吃的油多。我不吃肥肉，不吃饮料，不吃糖了。我吃的其他东西也多。肯定有想过之前上个暑假也说要减，可是没减下来了，还胖了。
6: 丁子谦的故事并非孤立，减重如果不重视饮食和结构，很可能会越减越重。在长沙各大乒乓球馆里，像他这样打了很久的球却没瘦甚至更胖的人不在少数。这便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乒乓球这项运动的本身到底具备怎样的减重能力？是运动没用，还是方法出了问题呢？为此，记者采访了乒乓球教练邓新桥。
8: 首先呢，刚开始的话可能运动量没有那么大，因为乒乓球这个运动它对技术要求还是比较高。乒乓球相对那些大球的话，对身体协调性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不断在跑动嘛，再加上乒乓球的球里面还有很强烈的旋转。如果是我们练球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多久训练多去跑跑步法，相当于我们在跑步嘛，整个核心这一块都在发力，我觉得这对这一块的锻炼帮助非常大的。
6: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普通的乒乓球爱好者休闲对打1小时消耗约200到300大卡，激烈对抗连续攻防1小时可达350到450大卡，对比其他

0: 大项目拳击每小时的消耗是400到1000大卡居首，壁球每小时约600到900大卡，网球400到600大卡次之，羽毛球单打400到550大卡，而跑步呢则是500到800大卡。从绝对的数值来看，乒乓球的单位时间热量消耗并不算突出，但它有两个被严重低估的优势。第一，损伤率极低，相对跑步对膝盖关节的冲击，壁球的急停急转风险，乒乓球属于低冲击运动，大体重人群也能够安全参与，适合作为减重的起步项目。第二，坚持率更高，技术门槛带来的趣味性和社交属性让很多人一旦上手就放不下，而坚持恰恰是所有减重方案中最重要的变量。一项你愿意每周打4次的运动，远比一项你只咬牙去1次的运动更有价值。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气象台今天8点发布蓝色的暴雨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天气，其中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芷州西部、怀化北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100到15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雷雨大风，局地阵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请加强防范。蓝色预警区域包括了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张家界南部、益阳部分地区、岳阳北部、怀化中北部、娄底西部。近日，长沙市雨花区正式落地实施青年人才创新创业保险，针对辖区内科技型初创企业的关键研发设备、研发中断风险以及青年人才个人的创业失败生活保障，给予最高可达100万元的风险补偿。这一举措在长沙市乃至全省率先竖起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化标杆，为青年创客卸下创业失败的后顾之忧。长沙梅浦联络线巷嘴路项目预计8月可以实现云栖路下穿涵洞双向通车，相关掉头车道同步恢复，届时南往西以及需要掉头的车辆无需再绕行，可以大幅的节省通行时间。财政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2026年中央财政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的名单，北京市怀柔区、房山区、上海市金山区、闵行区、浦东新区等全国89个市县区被纳入示范区的范围，通过中央奖补资金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滴灌实体经济薄弱环节，其中湖南省长沙市和攸县入选。根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的统计，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进出口值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其中6月份进出口值达1.02万亿元，增长31.1%，月度规模首次突破1万亿元。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 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品。

0: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刘洋。
1: 白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最近在那个抖音直播里面抽奖中了一台那个电动三轮车，然后我在那个闲鱼上把它给挂着转让。因为我那个发货的店铺啊，他们因为违规的话那个暂停营业了，结果就开不了发票。我卖给对方的时候我明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合同里面也写清楚了。现在他说的货，他以为他私下里面能够有其他的途径可以搞到发票，可以去上牌，可以上路。现在他想退货，全款退货。
1: 全款退货，他已经收了货并且有几天使用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使用的周期是多长啊？一周还是多久时间？
3: 11号他收的货，然后昨天跟我商量这个事情。
1: 明白了。好的，合同里面还仔细的写过了说我开不了发票这些细节，对不对？
3: 我说了这个车辆的来源，然后发票和上牌的风险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
1: 已经提前告知了，怎么你还要退货？你是这个心情对不对？
3: 对对对 对,
1: 对，来，我们来请教刘律，白女士这个问题怎么办呢？可以退吗？必须退吗？
2: 我认为是不属于这种必须退的范畴。第一个就是，虽然是说按这个现行的法律规定啊，就是这种电动车的销售、电动车的买卖啊、销售，必须是附有这个发票，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但是在你们的合同当中，你已经明确的告知了、履行了这个没有发票可能没有办法上牌的这个告知义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在合同的这个告知啊以及履行方面是不存在过错的。那么你在他在明知就是对方的这个买受人明知可能没有办法上牌，可没有办法提供发票的情况下，仍然要购买啊，然后买回去发现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渠道去办理好这个事情，再回过头来要求这个解除合同，要求退款退货，我们认为可能是违背这个民法典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的。
1: 诚实信用原则。
2: 对。
1: 现在他如果是说要退的话，我可以这么理解吗？白女士可以明确的说，合同里面也已经签过了，退不了。
2: 对，这是没有欺诈呀，也没有这个重大误解，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3: 这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是这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我之前我也是考虑到想降低一下那个交易成本，所以才一直没有去开发票，让对方成为那个一手的那个车主嘛。这个原因拖黄这个事情。
1: 现在有底气了。您好，您到时候也可以在群里面看到一下我们刘律给您的这个官方的建议，好不好？
3: 好的，谢谢啊。
1: 心放回肚子里了，谢谢白女士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也可以请我们温柔的刘律来帮你拆解一下，看看这个问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可以来思考思考。看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来请教我们刘律的问题，这是在我们微信当中想请教刘律的，Mr. 张，他说。听说我们隔壁公司在走这个破产流程，像他们这种情况，员工的工资和补偿金能拿到吗？呀，这个隔壁公司已经这个流程已经吓到你了，对不对？我们来正好一起请教一下刘律，走这个破产流程，员工的钱能拿回来吗？
2: 只要公司还有支付这个劳动报酬的这个，我们讲了职工债权了，只要他还存在这个财产的话，我们就是。这个劳动报酬啊，是基本上是比较大的，希望能够拿回来的。破产法规定啊，在企业破产了之后，我包括这个职工的工资、社保啊，这些与劳动者相关的债务，

0: 啊，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职工债权，是属于第一顺位的优先债权。
1: 嗯，
0: 啊，除开这个破产管理人的管理费用之后，职工债权是排在第一位的，是排在优先级。是排的优先解决的、
1: 嗯、
0: 其次才是社保啊、税务这些问题。
1: 嗯，那我们职工的这个债权，按照您来讲的话，我需要做什么动作吗？我要主动去申报吗？还是我等着哎领取就可以了？
0: 那、等如果企业进入这个破产程序之后，法院会人民法院会指定这个破产管理人，破产管理人在接手公司之后会发布相应的债权申报通知。啊，自己收到通知了之后，再按规定的期限和要求提供相应的材料去申报就可以了。
1: 哦，如果这个通知里面遗漏了我呢，有没有这种概率？小概率事件有没有？
0: 嗯，职工的，被遗漏的可能性不大。
1: 嗯嗯，
0: 可能性不大。
1: 如果遗漏了，到时候根据这个相关的通知去联系并且补上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嗯，好的，问候到周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刘丽你好。是这样的，因为我是帮我朋友咨询一下，他是。在那个海上面工作有差不多两年了，是那个劳务公司派遣了，派到海上去的。因为前几天呢就是刮台风嘛，然后海事局要求所有的人员必须要靠岸，就是上岸，不能在海上工作了，
1: 安全第一。嗯，
2: 对，安全第一。后面他们等于说撤场的时候，走的时候就要求在岗的人员把所有的门窗都要关好。正好呢，我那个同事他是搞厨师的，他在关那个门的时候呢，就有另外一个同事在帮忙，因为海上门很厚，就把他指甲夹断一截了。
1: 哎呦，
2: 左指甲一截，就是指甲盖那一截就夹断了。夹断之后呢，就马上本来正好要到海上，到医院去嘛，就船上就搞了那个冲锋舟，搞了一个多小时到医院去了。好像今天还没有出院，他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第一个肯定是跟伤。再一个，他这个伤，这个肯定应该属于伤残了。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的话，有哪些工作需要做，或者说自己要准备哪些资料，或者怎么样？
1: 嗯，伤的这个严重的程度，我听到是大拇指骨折，对不对？
2: 真指甲骨折已经断了，不是骨折。
1: 哦、
2: 真指甲，真指的那个。前面一节指甲那一节关节全部都断了。
1: 哎呀，对不起，我没有忍住打了个寒颤啊。就是这个程度，医生有没有讲接下来比方说总体的花费的费用啊，周期啊，还有有没有可能造成伤残啊，这些有没有提到呢？
2: 他现在他以后要从事这个职业的话，就肯定对他的工作费受到影响不？
1: 嗯嗯，
2: 再加上他现在自己的在一直在垫钱，那边劳务公司那个保险呢要他提供了一些资料，现在他就是想要维护自己的这个合法权益的话，自己哪些想咨询一下，哪些流程要走啊，或者哪自己要准备哪些东西啊？
1: 嗯嗯，他反正你刚刚讲的这个保险是所有的是社保那些东西是吧？工伤保险。
2: 对对对对，社保。
1: 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刘律，这个伤听上去好痛啊，而且他应该会影响他之后的工作，他是厨师嘛，对不对？
2: 对对对，
1: 那颠勺什么的，这个左手的中指断成这个样子，来请教您帮帮他吧。
0: 好，第一个，他的你讲的这个劳务派遣啊，是那种签的三方的劳务派遣合同吗？
2: 应该是的，他等于说那边是有劳务活动，这是肯定有的。
0: 嗯，社会保险呢，那些东西参加了吗？
2: 那些东西都有，他买了五险、
0: 啊。买了五险啊。
2: 嗯。
0: 他现阶段治疗的医药费，用人单位没有给他出是吧？他的派遣单位也好，实际用人单位
2: 没有没有，
0: 都
2: 是自己垫付
0: 的，
2: 好像说已经3万多了吧。
0: 三万多了。
1: 我估计后面还得花呀，
0: 还要恢复、
1: 手呢。
2: 对，就想问一下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嘛。
0: 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有个细节就很重要，说给了一些资料给到社保那边，是具体给的什么
1: 资料？
0: 是给的工伤认定申请的资料还是什么资料？
2: 这个工伤认定申请他是要自己去做还是怎么呢？
0: 按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的话啊，是这个用人单位应当主动去申请，在用人单位不申请的情况下，劳动者可以自己去申请。这个时间节点呢，一般是一个月。
1: 嗯，我帮周先生问一下，这个用人单位，您指的是这个派遣单位还是实际用人单位呢？
2: 等于说他是劳务外包，等他实际工作的地方是在海上的船上当厨师，但是他不是在那个船上签的劳务合同嘛？是跟别的劳务公司签的合同嘛？
1: 对，
2: 派遣他到海上去工作嘛？
1: 是的，我就是在帮您问，如果我要去报工伤，那帮我报工伤的是跟我签合同的三方派遣公司呢，还是我工作的这个船的这个公司？我们来请教刘律。

0: 应该是这个三方的，就是
1: 劳务派遣公司。
0: 对，劳务派遣公司。
1: 嗯，首先是人搞定了，对吧？
0: 对。
1: 嗯，然后就是钱的数额，咱们有哪些钱可以在这个里面来进行报销或者赔付呢？
0: 第一个是这个已经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肯定是由我们讲的用人单位了，用人单位来承担的。第二个，
1: 至少是这三万多。嗯，
0: 对。第二个就是说涉及到工伤补偿的这块，我们讲最大的一个大头了，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三金，一次性工伤啊、医疗啊、就业补助金，我们讲的三金。
1: 这个再详细的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刘律？
0: 哦，这个的话，工伤认定了之后，根据他的这个伤残等级，如果他会有我们通常讲的三金，是一次性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补助金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呢？根据他这个情况的话，是要和这个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之后这个是要支付的。再剩下的就是还会有一个我们讲的停工留薪期。
1: 停工留薪期这个阶段也是要赔付的。
0: 也是要赔付的，根据他的伤残等级来确定一定的时间。
1: 这些都是在我们的治疗结束之后这个时间点，对不对？
0: 对。
1: 嗯，
0: 然后他工伤认定完了之后，如果顺利的把这个工伤认定下来了，后续就去走这个劳动能力鉴定，来确定他因为这个中指啊，这个关节
1: 断
0: 掉了之后，是劳动能力的这个评价能够评级到几级，几级出来了之后，基本上大概的赔偿范围和等级就和相应的金额就能够出个大概了。
1: 很详细，是不是周先生？我也帮周先生再问一问，因为我们对海上工作的这个属性之前没有像陆地当中我们了解的那些工种那么了解，海上跟我们陆地会有什么区别吗？有什么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海上的话，这个没有，也就从总的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来看的话，以及工伤的这个认定标准啊，这些实际是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就是可能是后续的管辖的问题。到了法院了之后去管辖，是到一个普通的属地的人民法院，还是到海事法院，这个就要按这个
1: 具体情况，
0: 对具体情况来看了。别的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1: 我再帮周先生问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公司如果一直不给他报工伤怎么办呢？
0: 自己可以去报啊。用人单位从这个事故发生开始，用人单位在30天没有报的，劳动者就可以自己去报的，或者是委托家属去申报工伤。
1: 可以，你看周先生条理非常的清楚啊。现在是公司已经把那些相关的资料收过去了，意味着你那个公司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工伤报送了，对不对？周先生，
2: 我想还问一下，就是说跟他一起的那个这边都是同事嘛，在一起帮忙，但是呢，根据我那个朋友的描述，好像就是那个同事也应该是有点责任的，压他这个手的时候可不可以向对方追责呢？
1: 我理解您的意思了，就是我的受伤不仅仅是因为意外，还有一点点人为的原因，除了工伤赔付之外，可不可以向这个人为的这个人来找责任，是这个意思吧？
2: 对，
0: 这个是在工作期间所遭受的这种伤害你在工伤已经解决的情况下除非你能够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那个同事是故意要去这么伤害他，你能不能证明他是故意要伤害？如果达不到故意的话呢，一般这种情况都还是由用人单位以及这个工伤保险基金来负责。
1: 除非你有证据证明他是故意啊，这个中间其实是有相关的这个判例，我按照我们刘律的意思，但是你找这个证据，从他丰富的十多年的这个实战经验里来讲，这个证据比较难找，对不对？
0: 对，故意的这个。很难去证明。
1: 给您参考一下。
2: 那我还想问一下，就是说作为这个受伤的这个朋友的话，这些流程是劳务外包公司保险那边去走，还是自己要去跑动啊推动呢？
0: 原则上讲是这个我们讲的劳务派遣的这个用人单位是他来就是这个劳务派遣单位了，是他来负责跑。但是他如果不配合你，他不跑的话，你们自己也可以去启动这个工伤认定的相应的流程。
2: 工伤认定的话是到劳动仲裁部门吗？
0: 不是，是在那个人社局，人社局里面有一个工伤认定的办公室。
2: 人社局吧。
0: 对。
1: 那
2: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像他这个在海上面作业地点受伤的话，

0: 他如果要打官司的话，是到是到当地的地方，还是在我们比如说是长沙这里都可以呢？
1: 这个就也可能要具体问题再具体帮你分析一下，现在可能在直播间里面了，因为涉及到一些很细的问题，现在回答不了你。

0: 关键点。
1: 对，
0: 嗯，
1: 就是你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进一步和你那个朋友核实一下。
0: 嗯，你看一下我们的粉丝里，王顺说报工伤不能超过一个月，是吗？来请教刘律。
1: 哦，这个是这个一个月是给用人单位的。
0: 嗯
1: 啊，是给用人单位的，这个是时间限定，
0: 啊，
1: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
0: 给劳动者的时间限定是一年，周先生您记住一下哈。
2: 好，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0: 感谢律师嘉宾在节目当中送出的金玉良言，帮助我们看到了很多隐形选项。如果你想看到他给我们的这些建议的文字版本，群里见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了。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希望你也在我们的群里一起提高法商。
4: 金芒果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芒果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8: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8: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马上我们来抓紧时间接听到李女士，你好。
9: 喂，现在是我吗？
0: 是的，久等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9: 哦，我是这样子的，我2016年在我朋友手上买了一份中国太平洋满堂红保险，他当时卖给我的时候说的是一份养老型保险，让我每年交2万块钱，交10年，总共交20万，然后等到我60岁的时候，哦，他当时说的是我退休的时候，就是以我的退休的时候，每个月可以领5000左右。然后今年上半年我把这个保险合同就拿出来翻了一下，问了一下豆包，然后发现有些东西是有出入的，然后我就跑到保险公司跟那个在职的保险人员，因为我那个朋友离职了嘛，我就跟在职的保险人员确认，他就给我算了一下，他说我到了退休的时候是要到60岁才能领，60岁才能领的情况下，我每年才能领4000多块钱。
0: 也就是说你亏了，对吧？
9: 嗯，
0: 跟你的预期不一样，
9: 差距很大，从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块钱，到了每年只能领4000多块钱。然后他跟我说，如果说是说每个月给你领5000多块钱的话，应该说不对，你自己不取你的那个本金20万的情况下，你每个月应该可以领2到3000。
0: 有人帮你看过这份合同吗？真的如他所说吗？然后您目前的这个保险交费的情况怎么样？您现在是觉得要继续交下去呢，还是就此退保？
9: 我要退保，我是今年刚好第10年嘛，我今年交完就刚好20年，然后我就发现跟之前说的完全不一样，我就去找我们就卖给我保险那个朋友去问他，他都不知道，他说不会啊，就是每个月你可以领5000多块钱啊，
0: 但是合同是没有变过的，对不对？好，在我们的刘律没有看到您的合同的这个前提下，请我们的刘律来给您一些建议好不好？来请刘律帮忙
1: 啊。第一个退保啊， 保退的是

0: 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你问过你如果退保的话，保险公司退多少钱给你吗？
1: 我问了，我直接我还给了，就做了很多工作啊，
0: 嗯，
1: 跟保险公司也交涉过了，
0: 嗯，
1: 我一共交了18万，他只给我退14万，
0: 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是你退不退保你自己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退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的话，一般肯定是会亏，
2: 嗯，
0: 是会有亏损的，
2: 这是一个前提，这是个常见的情况。
0: 对，
2: 嗯，
0: 第二个点的话就是你朋友在帮你营销啊，在帮你销售这个保险的情况当中啊，要考虑一下他有没有什么违规的情况。
2: 不排除，不排除，
0: 嗯，
2: 因为刘律在讲这些话是依据他丰富的经验啊，给您说有可能出现的 ABC 的情况。还有呢，
0: 对，如果是在这个保单销售过程当中存在违规的情况下啊，那就可以请求这个银保监局去介入啊，那就可能，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能和保险公司能够达成调解的话，那可能会比今天的这个跟你推的这个保单的现金价值可能会好一些，
2: 比14万总之要多一点，这是一个思考的路线哈，希望你能听懂。然后还有什么角度，您看看刘律可以给他一些建议的，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0: 嗯，就当时啊，你和你的朋友就帮你销售这个保单的朋友，你们就仔细回一下，到底是怎么讲的，相关的记录啊，或者说还在不在？
2: 当时沟通好的，比方说
0: 翻一翻，
2: 每个月5000，对吧？有没有证据？
1: 我讲一下我做的工作啊。第一，我朋友在销售我保险的时候，他是有违规的。违规在哪里？他当时并没有取得保险从业职业这个证，这个证书。
0: 嗯，
1: 他的职业这个证书呢，是由公司的人代考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自己也承认，确实是5000多，他是觉得每个月可以领5000多，作为一个保险来养老保险来说是很好的。
0: 嗯，
1: 所以他就很热心的推荐给我，但是这个是保险公司教给他的话术，并不是他。就是自己看过这个保险，研究过，如果你就是研究过这个合同，你就会发现根本就不可能说到每个月拿到5000块钱的这件事情。
2: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来刘律做一个总结性的回复给我们的李女士，好不好？
0: 就是说这个保险合同一旦签订了之后，它的法律效力肯定是有的啊。但是呢，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呢，尤其是在10年前这个保险销售过程当中啊，并不是完全的合规。所以我个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些。
2: 时间的关系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刘曼，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件参与节目。
2: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4: 2:33，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才您听完的是新说法节目，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香超联赛即将到来，7月25号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即将陆续打响。本赛季的香超是全面升级，14支市州代表队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总场次达到104场。1/4决赛和半决赛改为2回合制，悬念更大，对抗性更强，全新的队服亮相，全新的赛制加持，关注香超，为家乡球队加油。锁定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香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2026香超我们球场见。香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都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香超畅快看。
5: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

0: 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他来了，
3: 他
2: 也来了，
3: 谁呀、啊？
2: 他们都来了。
0: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0: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0: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0: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就带上你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2: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到了下午三点钟，这里依然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陪伴各位。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的情况，关注到平洞高速武义段，平洞高速武义段兴泉西收费站附近以东156公里处东往西方向，因为施工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的施工6:30左右会完毕，节目当中将会及时的通报给各位。另外，看到省会长沙的东二环的杨家山这个路段，双向交通压力会比较大，车辆现在走走停停，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炎热，多点耐心，平和心态，耐心驾驶。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为您带来本档的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收听15点档吕波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根据湖南省气象台的预计，今天到20号受地面弱冷空气及中低层切变共同影响，湘北湘中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并伴有7到9级的雷雨大风天气。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高温为主。今天到20号，湘西州、怀化、张家界西部、常德西南部、益阳、邵阳西部、长沙西部、娄底西部和岳阳有暴雨中风险。怀化沅陵、湘西州宝靖龙山、益阳市区、岳阳平江、长沙宁乡和长沙县有较高风险。今天湘中湘南有高温的中风险，其中衡阳北部部分地区为高温较高风险。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受降雨的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湘西州、长沙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等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具体如下，橙色预警区域宝靖县西部、龙山县西南部，黄色预警区域永定区南部、沅陵县大部、宝靖县西部、北部、龙山县南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范围的影响，今天计划对渝淮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者 APP 进行查询。暑期到来，报考驾校的考生是迎来了全面的高峰，那不少的考生和上班族集中报名学车，市场上中介揽客、低价诱导、私下收费等乱象频发。长沙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服务中心发布专项提醒，梳理了5大学车消费陷阱，提醒大家擦亮双眼，理性报班。详细情况呢，来听记者岳文的介绍。
4: 记者从长沙市驾培中心了解到，暑期学车需要警惕以下几种消费陷阱，分别是审慎选择驾校，坚决远离中介报名，警惕低价引流，拒绝虚假的口头承诺，谨慎签订合同，重点审阅关键条款，以及规范缴费方式，坚持对公转账，警惕维权口说无凭。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首先在选择驾校方面，一定要避开各类的线上中介，务必实地的查验场地、营业执照和驾培备案资质，三无培训机构千万不要报名。其次，不要被远低于3000块钱市场均价的低价套餐吸引，低价大多只是基础的报名费，后续还会叠加补考费、模拟费等额外的收费，所有的收费承诺必须要落在书面的合同中。此外，最重要的是签订时一定要仔细核对退费转学的条款，缴费只能够是转入到驾校的对公账户，保留好发票、合同、聊天记录等全部的凭证。

0: 如果和驾校产生了纠纷，学员可以先协商，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拨打各区县交通驾培监督热线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我们继续了解新闻，看国际方面。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那圣府当地时间18号表示，该省境内一条隧道因为敌方的袭击关闭，双向交通暂时中断。该省交通要道上的两座桥梁也同时遭到了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17号15点对伊朗发起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采取类似的行动。当地时间1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通过社交媒体通报，该国6月24号发生了强震，造成了遇难人数上升至506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331次。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提供新闻线索。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12: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1: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2: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如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来看到高速公路方面，徐广高速，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徐广高速潭横西段青山桥收费站附近以北784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了。那盛夏酷暑来袭，气温也是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的是两件事，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真的是闷热又难受。第二个呢，是怕夏日路面高温爆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匀，那有着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你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是在长沙县的中南汽车世界 E 区27 E 05 1B 001，电话呢是89891234。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到了下午3:30，又到了我们的金芒果商城的时间了。今天给您推荐到的好物是什么呢？夏天用得上的防晒，以及呢夏天晚上的时候对我们皮肤特别好的有修复作用的面霜，而且通通都是便携装。那天气这样的晒，你的防晒做好了吗？防晒其实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和抗老的基础。今天来给大家带来的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20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99元，有溯源码可以溯源。而海蓝之谜的这款防晒隔离乳和普通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啊，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能够吸收并转化对皮肤有益的光线能量，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伤害皮肤，改善皮肤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的情况。水润质感，流动性强，上脸就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没有厚重的膜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干皮不拔干，混油上脸清爽透亮，四季都适合的肤感。防晒指数呢也是高达 SPF 的50，以及防护指数 PA 3+。20毫升的精巧容量，轻巧便携，出门游玩不占空间，随身携带呢也是非常的方便，性价比超高。有需要的朋友呢，赶紧到金芒果商城下单喽。此外呢，白天做好了防晒，那如果说晚上回到家全部洗澡卸干净之后呢，我们就要对我们的皮肤来进行一个养护。全新升级的黑绷带的面霜，这个 HR 就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是他家的扛把子产品。升级之后呢，它的质感啊、包装和配方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的浓度从30%升到了50%。此外呢，它是超微绷带科技，是他家的专利哦，能在夜间形成隐形的肌肤的保护膜，再给晚上敷上一层精华一般，牢牢的锁水，隔绝外界的刺激。如果说有泛红啊、敏感肌啊、受损肌这样的情况，一晚上基本上就能够稳住了。绵密云朵的丝质地，那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皮呢，都是赶紧闭眼冲就好了，全年龄段都能够安心使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都是强韧又饱满，干粉呢、干纹的情况啊、卡粉的情况、都通通消失了，而且即便你素颜都是自带光泽感。这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价198元，百元价格享受千元级的奢华修护，有溯源码可以溯源，顺丰直发，出去旅游、假期带孩子出去玩，携带也方便很多。没有下单朋友，抓紧时间赶紧下单喽！今天金芒果商城，赶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跳转到商城来购买你心仪的好商品喽。
1: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4: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4: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何是申请呢？
4: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八仙》。
2: 朋友们，到了！
3: 蓬莱仙君有求必应。
1: 谁懂啊？从小到大我们听烂的神话传说，这一次居然被拍出了全新的样子。八仙过海这个故事我们从小听到大，但是八仙感叹号这部电影不一样，它不拍神仙，拍的是八仙成仙之前的凡人时期。故事里的八个草根凡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两个字，搞钱。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有这种可能吗？
6: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草花阁，
4: 我们是凡人，想拍神仙是什么罪？
5: 死罪。
1: 他们为了搞钱稀里糊涂凑到了一起，假扮神仙组团勇闯蓬莱仙境。吕洞宾是古风清冷的冷面笑匠，还自带怕狗的属性。汉钟离从贫变成嘴贫，铁拐李化身毒蛇老李，张国老成了碰瓷老叟。八个人各有小算盘啊，假扮神仙的过程当中是笑料不断，但是搞钱只是起点。当百姓分不清真假神仙，天天跑来许愿的时候，这群凡人从各怀心思到携手成团，最终用市井的智慧硬刚了神仙。导演穆正阳说，片中的八仙没有主角光环，他们就是一群抱团取暖的市井小民。这个设定是不是也让你想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里的“我命由我不由天”那股劲儿呢？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
7: 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8: 都准备好了吗？
9: 够了！
6: 假扮神仙，金银倒换，挖掘地道，直通三星藏宝阁。
5: 神仙有条法则叫有求必应，
8: 在蓬莱假扮神仙是什么罪？
9: 死罪。
10: 所以不要让人许愿。
8: 那他在干嘛？
10: 哎呀，大婶等一下。
1: 现在啊，我的粉丝群里面已经有人在点映阶段都已经三刷这部八仙了。我猜画面美应该是有原因哈，制作团队把蓬莱仙境打造成了人神共居的超一线城市啊，神仙也要打卡上班。这个云道啊，天上的云道啊，就像高速公路开篇的那一段飙车戏，确实也是很爽的。美术设计上，主创以汉代壁画当中的鱼拉碾车作为原型的依据，让现代演绎不离古人游仙的意趣。八仙的衣服就更考究了，吕洞宾这个衣服上的仙鹤，还有汉钟离红袍上的离火纹，张国老衣服上的蝙蝠纹，都是有神话出处的。所以啊，才会有网上的高赞评论说，蓬莱仙境太美了，每一帧画面都堪称是视觉盛宴。还要重点夸夸这个顶配制作啊，导演团队匠心打磨。你喜欢电影捕风追影吗？动作指导苏杭就在这儿呢。你喜欢哪吒系列吗？配音导演陈浩在呢。从台词配音、打斗场面到美术布景、剧情节奏，这些质感您可以来品一品，品出来它不只是一部儿童动画，更是成年人的解压良药。有市井烟火的热闹，有神仙奇幻的浪漫，有搞笑轻松的日常，也有逆风翻盘的热血。最戳的内核是这句话，凡人亦可封神，抱团皆可破局。
11: 八仙道观相克络绎不绝，
12: 你们作为八仙是靠什么样的信念做了这么多？

0: 有事儿呢？
1: 有钱就不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
2: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3: 漫漫观影团，电影看不完，国风奇幻动画电影《八仙》定档7月18号。
4: 谁要这个宝贝？你们知道吗？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宇春，得意的笑。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怎么办呢？有没有能够帮助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够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的跟您取得联络，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各位，那武深高速的延儒段带角岭隧道是隧道口的641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施工是占用了应急车道，预计施工在19点左右施工完毕。节目当中将会及时为您回馈。是武深高速的延儒段带角岭隧道口641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施工占用应急车道，预计19点施工完毕。徐广高速的越望段新墙河收费站附近以北581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因为施工交通通行缓慢，提醒各位多点耐心。天气炎热，提醒各位呢，开车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平和心态，耐心驾驶，听见好时光。

0: 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0: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刚做妈妈的林忆莲事业陷入沉寂，至少还有你成了制作人姚谦为她量身打造的复出之作。林忆莲初见旋律歌词时，觉得风格朴实甚至太土，与千禧年流行的电子乐曲风不符，一度拒绝原唱。但姚谦坚信这份直白的温暖能够穿透市场，力劝她试唱。直到录音室里，当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的旋律从喉间流出，初为人母的林忆莲忽然品出歌词里藏着的生命重量，态度彻底转变。那句你掌心的痣我总记得在哪里，成了戳中人心的经典。这首歌不仅成为了电影《安娜与国王》的中文主题曲，更助力林忆莲重返乐坛巅峰。从被嫌弃到传唱，她用朴素的旋律证明真挚的情感从不过时。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6: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0: 朋友们，周末快乐哈！今天呢又是一个高温天气，此刻呢需要大家保持良好的心情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省会长沙呢整体来看情况还不错，但是呢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东二环线的杨家山这个位置您经过的时候哈，也一定要多一份耐心了。另外就是芙蓉路十字岭的南往北方向车辆已经是排到了侯家塘，还有五一商圈周边，那无论是黄兴路啊、五一大道呀，包括湘江路啊、人民西路等等，周边的车辆以及人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请大家要多一份耐心了。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目前万家立高架桥朝晖路口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那河西的朋友呢，咱们也要特别注意了。西二环线目前是在湖南师范大学桃花坪校区路段北往南的方向通行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特别留意。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16点档热点，我是志晴。首先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为防范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近年来各地政府呢常会在居民区周边山体修建护坡工程，这本是保障群众居住安全的民生举措。可最近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花石村村民胡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组反映，自家房屋旁的由街道牵头修建的护坡因设计高度不足，山体滑坡问题依旧频繁发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胡女士的具体说法。
2: 从房子建成开始，这个山坡就出现了很多次大大小小的滑坡，然后在这个期间我们也就是多次向镇政府反映然后这个事情一直是拖到了2024年，镇政府就是当时给我们就是建护坡，但是这个高度是只有1.5米，然后当时我们就明确的跟那个镇政府城建办的负责人说，我们说1.5米就是太矮了嘛，后面还会肯定会滑坡，这个肯定是挡不住的，然后我们当时要求他们再加高一些，但是他们不同意。护坡建成到现在就是2年了，然后大面积的滑坡至少就发生了大概有6-7次。
0: 胡女士介绍，护坡完工后的2年里，她曾多次对接潼关街道城建办申请对护坡进行加高处理，但诉求始终没能得到采纳。每到雨季汛期，山体滑坡隐患就让一家人整日忧心忡忡。接到胡女士的求助线索后，热线记者呢第一时间将该问题转交至长沙市望城区潼关街道办事处，随后街道城建办周主任呢主动致电节目组对此事作出回应。周主任解释，护坡上方地块归属于村内的另一位村民所有，街道最初拟定的处置方案是削坡降高，从根源消除隐患，却遭到该土地权属村民的拒绝。受客观条件限制，工作人员只能紧贴山体边缘为胡女士家修筑现有护坡。周主任坦言，护坡上方仍有裸露土地，遭遇强降雨天气确实会产生小规模的落土滑坡，但该情况不会威胁房屋主体结构安全。此前街道工作人员也多次就相关情况与胡女士沟通解释。我们继续来了解。
3: 他这个护坡也不是越修越高，越高越好越安全，是这样子，护坡太高了，这个基础这边没有那个的话，他一挤压的话护坡也可能会倒了，是这样的。我们请了我们工程师，他拿的方案呢，护坡一倒，那就真的会出问题了。
0: 周主任表示，下一步街道会对涉事山体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监测，筑牢周边区域地质安全防线。如若后续再出现滑坡险情，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清运，及时消除隐患。如果您在生活中也有各类急难筹办问题需要解决，欢迎随时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电话0731-96218转零号键。您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板块，直接向节目组来反映问题。为民热线。

0: 为您服务。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湖南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今天八点至明天八点，湘西州长沙市、邵阳市、岳阳市、常德市、张家界、益阳市、怀化市、娄底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橙色预警区域宝靖县西部、龙山县西南部，黄色预警区域永定区南部、沅陵县大部、宝靖县西部北部以及龙山县南部。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明天计划对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 APP 查询，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混双四分之一决赛在湖南长沙举行，孙颖莎、王楚钦战胜对手牛冠凯、段东岩晋级四强，今晚9点二人将出战混双半决赛，对阵袁立岑、王艺迪。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开幕，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中国时间，前沿技术集中亮相，创新成果首发首秀，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重构生产方式。专家表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为产业全球化护航，智能机器人是具身智能产业规模化的关键。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业绿色发展水平明显提高，美丽乡村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闪闪发光，
1: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0: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1: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0: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快乐。此刻呢，是想问问各位哈，您是行驶在长沙街头呢，还是在湖南高速的某个路段呢？或者是说您此刻就在沙发里面吹着空调吃着西瓜？恭喜大家哈，周末到了。当然此刻呢也是暑假，可能很多的家长朋友呢也是正带着孩子们出去旅游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哈，今天明天湘北湘中是有强降雨的，局地呢有大暴雨，所以要出行的朋友建议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哈往湘南走，像衡阳啊、郴州啊，那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当的。
3: 千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1: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5: 我要参加
4: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6: 听妈妈的话，别让她受伤。
1: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此刻呢志勤在省会长沙来问候大家。目前哈，我们在开福区马栏山这个位置哈，三一大道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窗外天色呢已经是慢慢的开始变得暗了，至少太阳公公开始缩进去了，所以呢不知道待会儿会不会下雨啊，不知道长沙会不会有下雨的这个情况。但是我们看到湖南省气象台呢今天下午4点啊是发布了一个暴雨的黄色预警，那预计呢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可能啊会有下雨。而且呢最近也有一个提醒啊，就此刻此时此刻目前在我们三一大道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路段哈，东北边14公里说是正在下雨，所以我们不知道哈什么时候咱们三一大道广电路段会不会也下雨。而且如果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特别想请大家来发留言告诉志勤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哪里，天气情况怎么样，是不是已经下雨了，是太阳公公依然是在非常热烈的向我们展示着笑脸呢，还是说已经变成了一个阴天了，或者说已经开始下雨了，都欢迎大家留言来告诉志勤。我相信哈，其实像昨天今天朋友圈里面很多的朋友都在讨论着王力宏，没错，昨天今天明天咱们长沙贺龙体育中心呢是有王力宏演唱会的，所以也要特别提醒各位了，周边呢会有交通管制哈，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2点，像省会长沙劳动路啊、白沙路啊部分路段可能都会有相应的交通管制。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您也准备要去看演唱会的话，准备要去贺龙体育场周边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尽量坐地铁，不然那真的是一位难求哈，开车过去肯定是会添堵的。朋友们，那您是不是期待王力宏的演唱会呢？你最喜欢听王力宏的哪些歌曲呢？欢迎大家留言告诉志勤。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正在陪伴您的是志勤。

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王力宏啊，有的朋友说我最喜欢听他的那一首《唯一》，还有的朋友说喜欢听《龙的传人》啊。那这几天呢，确实7月17号到19号贺龙体育场3场连唱王力宏《最好的地方2》巡回演唱会长沙站啊，正在进行当中，也特别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次呢？唯一啊，大城小爱啊，你不知道的事啊，然后再到龙的传人，改变自己这样的热血，还有火力全开，盖世英雄的燃炸啊，数十首金曲重新演绎，可以说每一首都是我们的青春 BGM。 所以这个盛夏奔赴星辰长沙现场，在熟悉的歌声当中，我们可以重温岁月的初心，来赴一场跨越时光的音乐之约。其实啊，不仅仅是视听盛宴，更有全程宠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让每一位奔赴长沙的乐迷朋友们哈，沉浸式的感受到长沙这座最好的地方的烟火与温柔。那如果您成功的买到了王力宏演唱会的门票啊，那么这个小小的演唱会票根不仅仅是入场凭证，更是畅游星辰的全程消费通行证。那凭借王力宏长沙站演唱会的票根，就可以解锁专属的折扣礼遇，例如入住品质酒店有专属优惠，那旅居星城舒心休憩哈，另外还可以打卡网红景区、城市地标，可以沉浸式的领略长沙的山水人文风情，还可以逛吃核心商圈，解锁潮流业态。总而言之呢，就是一站式的解锁星城烟火美食与潮流乐趣啦。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那么，之前想问问各位了哈，这个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这个周六哈，此刻你在哪里，在干什么呢？是带着家人自驾出游了，还是宅在家里吹空调追剧呢？或者是在苦哈哈的在加班？来来来，各位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的周末打开方式。这个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志晴。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1: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1: 他来了，
3: 他
1: 也来了。
3: 谁呀、啊？
1: 他们都来了。
2: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1: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2: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2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1: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2: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1: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

0: 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1: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2: 是的，时间过得非常快哈，2026湘超呢马上就要来了，朋友们已经做好准备了吗？那再过不久的时间哈，我们就要开启湘超报道了，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锁定收听收看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那到时候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新媒体矩阵也是会进行视频直播的。那别看哈，现在此刻呢，长沙城区可能部分路段天色暗下来了，可能有的地方要开始下雨了，但是这一段时间温度确实还是比较高的，所以朋友们咱们防晒要做好啊，毕竟已经入伏了嘛。那我们外出的时候不管有没有出大太阳，一定要做好防晒。说实话啊，防晒呢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和抗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那一瓶呢是20毫升，在这里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价格哈，只要99元，这个价格还算是比较划算的哈。虽然一瓶只有20毫升，但是呢现在下单就买一赠一，而且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啊。那我们给大家说一说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乳啊，其实跟普通的防晒呢真的还完全不在一个段位上，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呢它还能够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一个肌肤暗沉。另外可能很多朋友说啊，防晒会有一点点干吧，这个呢大家放心哈，是水润乳的液感，流动性很强，那一上脸呢一抹化水，所以呢也会零假白零搓泥，而且呢是不会有一个厚重磨感的，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润而不油。所以不管你是干皮啊、中性啊，或者是油皮啊，都是比较适配的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正好你又需要买防晒霜的朋友啊，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大家可以相互各个平台来比一比价格，看看哪一款更合适。而且20毫升如果咱们要出去旅游的话也是非常轻便的携带的，出门游玩也不会占用您太多的一个空间啊，所以说是随身携带必备，赶紧到金芒果商城去看一看吧。那不管您在哪里买啊，反正各位小伙伴们防晒是一定要记得做的啊。另外呢，我们想跟各位叔叔阿姨们来聊一聊，或者说哎，你家里面有父母正好感兴趣的话，大家呢可以来听一听接下来的这个消息了哈。如果是跟着子女定居在长沙的各位叔叔阿姨们，想要在长沙交到新朋友的话，哎，建议大家哈可以来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目前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的话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所以如果您住在河西，以后呢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像舞蹈类啊、走秀类啊、书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如果您想要了解具体的课程还有校区的位置，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没错了哈，就是上学，就能咨询详细的情况了。

0: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没错，这里就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刚刚呢，志勤特别问到大家哈，说这个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我们看到不少朋友发来了信息，有一位叫做 L 的朋友，他说刚从家里出发哈，带着孩子老婆要去株洲方特，孩子放暑假了，吵着要去玩，顶着大太阳也得去啊。另外呢，还有一位张女士，她说我在家陪娃写作业呢，暑假作业已经拖了半个月了，今天呢一定要盯着她写完。哎呀，家长朋友们不容易啊。还有一位李女士，她说此刻正在值班呢，真的羡慕各位能出去玩的朋友。没关系啊，这个暑假还长着呢，还有一个多月呢，有机会是可以出去逛一逛的。那周末啊，或者是说咱们利用年假的时间段也可以出去逛一逛啊。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说哪儿都没有去，空调 WiFi 西瓜，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哎呀，说实话，今天上午呢，我也买了一半西瓜哈，拿个勺子挖着一口一口吃，这感觉真的是棒棒的。

那么在这里呢，有最新的路面情况哈，要特别提醒大家，高速公路在徐广高速的992公里的位置，北往南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占用了左侧的第三条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呢，请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刚刚呢，有一位叫做 LI 的朋友，他说我想听一首老歌，叫做《好久不见》。这首歌确实非常经典哈、啊、他说我想送给我的好朋友。说到好久不见呢，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应该是那一句歌词，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是啊，人海来来往往，我们总在奔赴不同的生活，很多故人渐渐的淡出了日常，但是偶尔翻起旧的回忆，心底总会悄悄的念起一句好久不见。所以刚刚收到听众朋友们的这个点歌留言哈，特意送上这一首《好久不见》，送给藏在他回忆里的那个人。我们想说，愿所有的久别都能够如期重逢，岁岁平安，万事顺心。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各位朋友们周末快乐哈。在这里呢，志晴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7月8号文化和旅游部呢在青海启动了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从7月初持续到8月底，期间呢各地要举办超3万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会发放超4.5亿元的消费券。那中国银联有景区门票立减以及酒店民宿消费券，支付宝呢有百万补贴专属优惠券包，像滴滴出行也上线了暑期自驾季活动，总而言之呢各种福利拉满啊。那如果您准备暑期出游的朋友，建议大家各个平台咱们都仔细看一看啊，有些羊毛该薅咱们就得薅啊。

0: 喜欢吗？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朋友们，最近这样的高温天气啊，我相信呢，家家户户肯定都是要开空调的。我们家的空调呢，我看从昨天中午啊，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停过。所以接下来呢，之前要跟大家说一个和高温有关的数据。7月14号中午12点31分，湖南电网用电负荷达到了4809万千瓦，创下了历史的新纪录。长沙、邵阳、岳阳还有益阳、娄底、怀化六个市州都创了本地新高。但有意思的就是，当天用电峰值的时刻，光伏出力呢是1749万千瓦，超过了火电的1568万千瓦，成了顶梁柱。这个在咱们湖南还是头一回，说明咱们的能源结构呢确实在变绿。目前告诉各位哈，我们湖南电力供应充足，所以呢大家还是不用担心也不用慌张哈。那节约用电还是得要记在心上哈，各位朋友们，虽然我们湖南电

力供应呢是充足的。但是朋友们，咱们节约用电还是要记在心上哦。那么此刻呢，我们也要特别来提醒大家，目前徐广高速的1071公里北往南方向正在进行施工抢修，占用了左侧的第一条车道，预计呢在今天的下午7点施工就结束了。所以如果您行经徐广高速的1071公里北往南方向的话，请注意哈，因为在进行一个施工抢修，占用了左侧的第一条车道，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咱们提前呢就拉大一下安全车距。

朋友呢也在问我说有没有好的地方来推荐呢、例如玩一天的好地方，离长沙又比较近的。确实哈、暑假到了，我相信呢玩水是每一个小朋友都特别喜欢的。所以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这个地方呢号称是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够踩到真沙滩，还有冲人造海浪。想要刺激的话，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从16米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面，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还有一个巨红霞漂流呢，也千万不要错过哈、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真是刺激又清凉啊。昨天吧应该是志勤呢也特别开车去到了湘潭采访，前天感觉呢不管是走京港澳高速还是走芙蓉南路，其实还挺方便的。所以如果您想要带着孩子去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的话，真的可以推荐啊。带娃的话你不用愁，因为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如果怕晒的话啊，有一个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能够嗨一天。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价格优惠啊，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元，儿童票呢更加划算，只要58元。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想要带着小朋友去玩水的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玩水，赶紧抢票吧，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接下来我们想说的是夏天怎么能没有这首歌呢？

0: 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路面情况了。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现在要过河的朋友，咱们注意一下南边的湘府路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猴子石大桥呢是东往西的方向有排队。另外我们特别提醒各位啊，周末呢社会

0: 会车辆是不能够开车进入橘洲公园的。发现真的每到周末或者是平时，橘子洲大桥一堵车，就是因为很多车辆都会停在南北匝道这里哈，就会询问啊能不能够开进去。但是你想想看，哪怕是每一辆车只在现场停十秒，就会导致桥面缓行。所以如果你身边有朋友亲戚要来到长沙游玩的话，要去橘洲景区的话，请大家呢帮忙多多宣传啊，建议各位直接坐地铁，其实非常方便。另外呢，南二环线的橘园立交桥西往东的方向已经排长队了哈，还有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南北双向车辆都比较多。另外也特别提醒的是，芙蓉路松桂园南往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还有万家丽高架桥朝晖路口南北双向车辆都是比较多的，需要大家耐心等候。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各位周末好，欢迎收听17点当热点，我是志勤。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新闻。
1: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燃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羽毛球在中国参与人数呢超过了2.5亿，早已超越单纯的体育运动哈，那也成为了一种全民生活方式。长沙羽毛球馆黄金时段一场难求已经成为了常态，定场量稳居室内运动榜首。但有一个尴尬的现实，就是不少球友打了半年球，体重却纹丝不动。那羽毛球到底能不能减肥呢？怎么打才有效呢？近日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就来到了长沙望城奥音体育中心羽毛球馆一探究竟，我们一起来了解。
2: 在
0: 中午12点，馆内正在热闹开打。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半，12片场地几乎场场爆满。奥音体育中心羽毛球馆的刘教练告诉记者，减肥燃脂已成为越来越多球友走进球馆的首要目标。据业内统计，一般业余水平的羽毛球爱好者进行2小时练习，跑动距离可达5000米之多，而一场高强度羽毛球单打每小时消耗热量可达400至500大卡，不输慢跑和游泳。刘教练，
3: 他能够快速的燃脂，因为他的运动是急停急走。羽毛球呢属于典型的高强度间歇性运动，这种爆发恢复再爆发的节奏循环会触发后燃效应，打完球回家休息呢，我们的身体还在持续的燃烧脂肪。如果坚持3个月或者是5个月以上打羽毛球运动的话，你要去爬个小山啦，徒个什么步啊，对于你来讲可能很轻松。
0: 不过刘教练也坦言，同样是打羽毛球，减重效果天差地别。关键差别在于，双打场地只比单打宽了不到1米，但人数多了1倍，每人实际覆盖面积远小于单打。从跑动距离看，一场单打要跑6到10公里，双打只有4到6公里，有效跑动时间自然大打折扣。想靠羽毛球减肥，就要尽量减少捡球时间，提高连续回合密度，或者选择强度更高的单打对抗。此外，打羽毛球不仅能减重，对视力也有保护作用。
3: 因为羽毛球它在运行过程中，它是由远到近或者是由近到远，我们的眼睛需要去捕捉羽毛球的飞行的轨迹，然后我们的瞳孔就会大小小大，这样能够收缩，能够快速的调整眼睛的瞳孔的大小，所以对我们的眼睛的锻炼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运动。
0: 在场馆内，记者随机采访了几位球友。一位10岁的小男生告诉记者，他学羽毛球已经5年了。
4: 可以让我更有信心，还有可以让我的视力和我的体力上，打羽毛球也是一种快乐嘛。
0: 一位90后的小伙子则表示，他从大学开始打球，至今已坚持了10年，打球最大的收获是稳住了体重。
2: 因为没有时间减肥的话，它至少可以维持体重吧，对颈椎也有好处，就我们工作长期坐着嘛。
0: 打羽毛球看似动手，实则全身在参与燃脂，那怎么打才能更好的减肥呢？刘教练也提出了几点建议。
3: 一，定时定量的打球，我们每个星期啊可以打2到3次。第二呢，不打球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其他的运动，比如可以选择跳绳啊，这是一种非常高效的有氧运动。第三，我们运动前啊一定要热身，让身体更加的放松，更加灵活，同时也可以降低我们运动受伤的风险。做到前面三点呢，我们的减肥就已经成功一半了。接下来就是要管住嘴，打完球之后可以选择适量的补充一些高蛋白质高纤维的食品。
0: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羽毛球馆客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晚高峰时段需要提前预订。相比单项重复运动，羽毛球趣味性强，社交属性突出，能让人不知不觉打满一小时，坚持率远高于枯燥的传统有氧运动。而坚持恰恰是减重路上最重要的变量。世界卫生组织也指出，身体活动若具有愉悦性和社交性，更有助于长期坚持。全民健身时代，羽毛球已经成为了运动新风尚，想通过它真正瘦下来，记住两个关键词，管住嘴，迈开腿。这个夏天我们一起去球场挥洒汗水吧。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为进一步提升公交运营效率，缩短市民候车与乘车时间，长沙公交集团在93条公交线路试点推行响应式停靠服务，车辆从站站停改为有需求停靠，无需求通过。后续长沙公交集团呢将持续跟踪试点运行情况，广泛收集市民意见与建议，根据大数据统计与分析的站点与乘客情况，动态优化实施方案，并逐步扩大范围覆盖，让日常出行变得更高效更便捷。为配合市网管网配套设施建设，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将于7月20号23点至7月21号7点进行黄谷路扩宽项目自来水管道迁改工程停水接驳工作，届时汇金路、黑梨路到黄谷路沿线西侧区域、黄谷路、新谷路至汇金路沿线两侧区域，还有新谷路的果子园路到黄谷路沿线两侧区域将停水。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达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中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重要力量。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也就是3C 认证。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1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5: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

0: 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大家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之前还特别想问问大家哈，如果给你一个暑假的话，你最想去哪里？你看平时呢，很多朋友都会说特别羡慕老师，因为老师有寒假有暑假，此刻呢正是暑假哈，所以呢特别想问问各位，咱们不设限啊，国内国外天南海北都行，来打开你的脑洞，如果给你一个暑假，你最想去哪里？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梦想目的地，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知情。

0: 金芒古城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古城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6: 正带上你
7: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8: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5: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7: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9: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之前呢要特别跟大家分享哈，7月15号是世界青年技能日，咱们湖南呢启动了为期5天的技能宣传周，主题就叫做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是校企对接日，展示招工及招生、入企及入校的企业新型学徒制成果。明天呢是技能风采展示日，各地会举办绝技绝活展演以及技能冠军分享会。家里如果有正在选学校啊、选专业的孩子，哎，明天咱们不妨去看一看，也许能够找到一条不一样的路哦。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九一点八湖南交通频道，各位好，我是志晴。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互动的第二个话题啊，就是说，如果给你一个暑假，你最想去哪里呢？告诉各位啊，咱们可以不用设限。哎，不管是国内国外都可以。我们看到呢，好几位朋友啊都给我们发来了信息。C 呢，他说我想去新疆独库公路自驾，据说美的不像话啊，但是一直没有时间。你还别说，哎，七月八月份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芒果旅行团啊，新疆团是有的哈，感兴趣的朋友赶紧可以报名了。另外还有一位 W， 他说我想去青海，今年文旅消费季主场呢就在青海，看雪山走自驾线路感觉特别的凉快啊，确实带着小朋友去也挺不错的。还有一位朋友说想要去看烟花大会，动漫里面的那种很浪漫。龙先生说我最想去云南大理，去洱海边发发呆就足够了，是吧？风花雪月，去云南真的是可以到处去打卡哈。大理就是风花雪月，然后在洱海边或者是租一辆自行车沿着湖边转一转，真的感觉特别特别棒啊，就是发发呆就挺好的啊。有的朋友说虽然不太现实啊，但是梦想还是要有的。是呀，我们有的时候呢在辛勤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真的需要好好的放空一下，也需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呀。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 湖南交通频道，最新路面情况呢要给大家来刷新了。过江通道有变化哈，猴子石大桥现在东西双向车辆都比较多了，南边的湘府路大桥以及橘子洲大桥啊，橘子洲大桥和南边的湘府路大桥

桥都是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北边的过江通道目前情况非常不错啊，比较畅通。西二环线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在排队。万嘉利高架我们看到远大路口北往南的方向，以及昭惠路口北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

0: 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3: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2: 那咋办？
3: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4: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5: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6: 朋友们，刚刚呢，很多的好友啊，都在微信后台发送了这个防晒，看来很多朋友确实需要这个防晒霜啊，而且呢，这个也是刚需，尤其是三伏天啊，出门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做好防晒。再一次给大家来推荐的是金芒果商城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啊，那这一款呢是20毫升一瓶，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元。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呢，它和普通的防晒霜哈，确实那还是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它是边防晒边养肤哈，防晒养肤两不误。而且呢，这一款它的水润乳液感非常强，流动性非常不错哈，上脸一抹就化开了，也不会像有一些会有一点点假白，或者是说容易出现搓泥的情况。这一款用4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润而不油。所以如果您正好的防晒霜快没了，或者是说需要买防晒霜啊送给咱们的亲朋好友的话，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真的值得推荐，不管是油皮干皮还是中性皮肤都合适。防晒指数呢也是高达了 SPF50， 然后 PA 是3+哈。20毫升呢，其实像我们坐飞机啊、坐高铁啊，非常方便、轻巧、便携。尤其是很多朋友说啊，我要去新疆，那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哈，防晒工作一定要做好。你就随身放在自己的背包里面、手提包里面，随身携带啊，很方便，性价比呢也是比较高的。另外还有朋友说想要这个护肤品，那说到黑绷带啊，肯定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今天呢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啊，4个5毫升，到手呢是198。因为平时说到赫莲娜黑绷带，买正装那是相当贵的哈，几千块钱。那旅行装咱们呢携带也很方便，5毫升一瓶，4瓶到手只要198。您不妨试一试黑绷带好不好用啊，一起试试。

嘿，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

0: 滴滴，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志晴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近比较火的热门话题哈。首先我们看到新媒体的热榜，哎，衡阳蹦蹦炒粉爷爷，大家有没有刷到？这几天啊，全网最火的湖南人，我觉得衡阳的这一位67岁的炒粉爷爷万树峰真的算得上是最火的那一位了。他呢，因为腰痛直不起身，炒粉的时候呢，只能够踩着碎步借力颠锅。这个视频啊，真的是刷屏全网了。走红之后呢，每天有上百台手机对着这一位爷爷拍，灶台旁温度超40摄氏度，老人哪怕是累到极致，他也只休息1-2分钟。哎呦，我们特别想说哈，其实老人走红呢，是因为他为了生命拼尽全力的样子打动了人，而不是因为他想当网红。我们看到哈，有一个媒体的评论说得特别好，说请流量放过老人。哎呀，好在衡阳县的反应呢，也让人特别安心，特别暖心。因为帮助这一位爷爷升级摊位，配了冷风机，安排志愿者维持秩序，还有医护人员驻守。另外呢，推出了面向外地游客的免费嗦粉、免费游 A 级景区、免费停车等等5大福利。真的是一个人带火了一条街，一座城接住了一碗粉的温度。我觉得这才是流量该有的样子。

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18号啊，目前呢正是三伏天，因为7月15号入伏嘛。特别提醒各位啊，今年呢三伏天是有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哎，想问问各位，那三伏天里面你们会怎么过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啊，长沙人会怎么过呢？基本上就是伏鸡，还有伏狗，还有三伏贴，包括有艾灸。齐上阵，以热制热呢，成为了新潮流。那还有很多朋友是不是可能也会在这个暑假哈，去游泳池来游泳呢？也特别提醒各位，其实最近呢，长沙市体育局啊，长沙市教育局啊，也是免费的开放了部分游泳馆，那大家可以到我的长沙 APP 来进行相应的预约啊。40天加长版的三伏天来了，朋友们一定要好好养生呢、啊。很多朋友呢都会去贴三伏贴，三伏天养生啊，讲究的是冬病夏治。但是我们也想说的是，以热制热，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例如体质偏热，然后容易上火的朋友，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啊。另外，省气候中心也预计今年盛

下还有2到3次的高温热浪过程，防暑降温是头等大事。各位朋友们，出门呢，咱们要记得带伞，要多喝水哦。

这个暑假哈，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们了，大家准备在娃身上要花多少钱呢？或者说已经花了多少钱呢？带娃过暑假，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已经花了多少钱呢？暑假呢，也已经是过去了十多天啊，那有研学呀，夏令营啊，兴趣班呐，旅游啊，等等。各位家长朋友们，有没有算过账？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给娃花了多少钱，或者说准备这个暑假在娃身上估计要花到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算一算，一起来聊一聊。说实话，会不会有一点心疼钱包呢？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知情。那是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周末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那最后呢，我们要特别想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大学生说走就走，特价机票预订量呢增长了35%。今年暑期大学生出游预订量同比增长了58%，说走就走成了新潮流。那很多人呢用各种 APP 特价机票频道框定出发地和时间范围，然后呢就让系统来推荐目的地，哪里性价比高就去哪里。这种方式啊还是挺酷的哈，未知的旅途反而更有惊喜呢。还别说，这段时间呢我也在想着到底暑假该带娃去哪个地方玩，然后各种啊，你看云南、贵州、四川，还有东北，或者是内蒙，或者是新疆等等，真的各种想遍了哈，还有云南，最终呢还没有下决定到底去哪里，感觉怎么选都不知道什么是最佳，或许本来就没有最佳吧，相对来说只能够满足相对来说哈。所以各位朋友们，这个暑假你有带娃去哪些地方吗？或者说你有准备带娃去哪些地方旅游吗？欢迎大家留言来告诉我。

最新的路面情况要提醒大家，高速公路目前呢是在京港澳高速181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呢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所以咱们途经车辆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了。具体呢是在京港澳高速的郴州段181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

0: 刚刚呢特别问到各位哈、啊、说这个暑假带娃花了多少钱呢，我们看到好几位朋友发来了信息啊，有一位L 的朋友他说，哎呀别提了，报了个北京研学营小一万没有了，然后再加兴趣班两万打底啊。然后有一位叫做林先生，他说我们没有报班呢、啊、就带娃去贵州玩了一周，花了8000多，主打一个玩中学。另外还有一位高女士，她说一分没花，送回乡下爷爷奶奶家了，省心又省钱呢、啊、还有一位LB 他说花了3万，一家四口去国外玩了一趟，暑假嘛咬咬牙就过去了。哎呀不管是花了几百几千还是几万哈、啊，特别希望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呢一定是快乐充实的，然后呢最重要的是出去玩的时候，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一定要看管好小朋友，交通安全也要特别特别注意。另外呢也要防诈骗啊，这个意识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怎么样一定要随身牵好小朋友，一定要照看好小朋友。然后如果是去温度比较高的话，还要防止高温中暑哦。
1: 冷战和争吵会嫉妒发牢骚，你无

两件事儿，一呢就是车载空调不给力啊，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甚至有的车还有异味发霉的情况。这样下来啊，一趟车程真的是闷热又难受。那么第二呢，就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例如轮胎胎压可能会有异常的情况，可能有的呢老化呀、鼓包啊、磨损不均呐、啊，所以高速行车呢就暗藏爆胎的隐患，而且夏季啊车辆自燃等等的概率也会更高一些。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呢就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一区27105-1B-001。那具体的话，您可以记住一个电话哈，8989-1234，很好记，对不对？8989-1234，咱们给我们的爱车去做做检查吧。

朋友们，这个暑假呢，有没有自驾出行的需求呢？我们想说哈，盛夏酷暑来袭，气温呢确实也是在节节攀升过程当中。我们开车出行啊，最怕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6: 朋友们，周末快乐啊！现在呢是星期6的下午6点钟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一条最新的管制信息。省会长沙万家丽高架人民路口北往南的上行匝道现在是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万家丽高架人民路北往南的上行匝道目前呢正在进行一个临时性的交通管制，这一点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目前呢我们省会长沙像万家丽高架西二环线呢，你看平时早晚高峰都是有一个正常的管制嘛，现在实行的是夏季的管制，也就是和前段时间冬季的管制时间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具体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来看到我们的推文。另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

0: 现在省会长沙的南二环线交通压力比较大。南二环线呢，在浦原这个位置，东西双向都是车行缓慢，多一份耐心啊，朋友们。东二环线上的车呢，也是明显的多了起来啊。到了晚饭饭点了，我们看到东二环线的杨家山北往南方向已经排长队了。另外，鸭子铺路段的南往北的方向，通行速度也比较的缓慢。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桥，相比于半个小时之前来说，车辆也多了不少哈。万家丽高架的朝晖路口南北双向缓行呢，都超过了1公里。还有东西向的三一大道车站路口，由东往西的方向需要耐心等候2至3个信号灯的时间哈。芙蓉路，我们要提醒大家，像长沙理工大学啊、黄土岭路段呐、涂家冲路段呐、南往北的方向，现在都有排队。那在北边，芙蓉路的湘雅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车辆也比较多，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啊。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晚上呢，在贺龙体育场会有王力宏的演唱会，所以呢，周边道路啊，像劳动路啊、白沙路啊，都会有相应的管制。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您去看演唱会呢，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坐地铁呢非常方便，反正晚上呢咱们也不用担心会晒太阳啊。另外，如果您要去周边呢，我们建议大家啊，尽量避开贺龙啊，因为今天晚上呢肯定是一位难求的状态。最后我们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此刻过江通道湘福路大桥和猴子石大桥都是由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请您多一份耐心。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想问问各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暑期档电影你看了哪一部呢？你看现在暑期档啊，应该还不止一部电影，功夫女足呢票房已经破了8亿了，那还有别的片子也在上映哦。来聊一聊你的观影体验吗？来，这个票价值回了吗？

所以特别想问问各位啊，暑期档电影你看了哪一部？观影体验怎么样啊？值回票价了吗？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志勤吧。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经常要走高速公路的朋友们，大家注意了哈！刚刚志勤呢在湖南高速公路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就看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哈：7月23号的12点开始，我们湖南呢有几条高速公路路段将调整限速标准，主要涉及到邵阳、永州还有衡阳这三个地方。近日呢，湖南多条高速公路路段已经先后完成了一路三方。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交通运输部门、公安交管部门还有高速公路运营管理单位联合评审、专家论证以及省级核备等工作，将实施限速的优化调整。具体呢，我们来看到哈，主要这一次涉及的是二广高速、全南高速还有衡南高速在湖南境内的三条，也就是三段高速路段啊，覆盖邵阳、永州和衡阳。限速调整时间呢，统一是7月23号的12点开始正式实施。具体的路段，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是G55二广高速。湖南邵阳至永州段，也就是2165到2276智木山枢纽到永州的接旅桥枢纽，全长111.129公里哈。小客车的最高限速呢，由之前的100公里调整到110公里每小时，但是其他车辆哈还是100公里每小时，主要是小客车最高限速呢，由之前的100调整到了110公里每小时。第二个路段呢，就是全南高速湖南衡阳到永州段，800公里到

972公里，也就是衡阳的朱辉南互通到永州湘桂街路段，全长171.307公里，所有车辆的最高限速统一调整到100公里每小时。第三个路段呢，就是衡南高速的湖南永州到邵阳段，也就是121到186，永州西枢纽到邵阳回龙寺枢纽路段，全长64公里。小客车的最高限速呢，由之前的100公里提升到110公里每小时，其他车辆呢依然是100公里每小时。所以这个限速标准的调整啊，请大家特别留意。那统一时间就是7月23号的12点正式开始实施，请大家相互转告。

这个暑期呢，很多的家长啊都在问，你看玩水，除了我们特别提到的招山水景、招山这个城市乐园以外，还有哪些地方是特别值得推荐的呢？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其实真的不出湖南，大家就可以玩得非常开心了。除了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之外呢，你看今年啊，夏天咱们漂流溯溪景区呢也是玩出了新花样。哎，据说啊，有野人 NPC 互动，还有泰式度假风成了漂流景区的新卖点。所以不用出国哈，在我们湖南的大山里就能够体验东南亚风，打卡呀、拍照啊，非常出片儿。你看看，所以有的朋友说，哎呀，旅游的内卷已经从卷风情到了卷创意啊，漂流再加上野人 NPC， 这不就是实景剧本杀加上水上乐园吗？我们湖南的漂流资源本来就很丰富，加上创意包装，游客愿意买单，景区也赚了口碑呀，那真的是妥妥的双赢。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魔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78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4: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5: 就带上你
3: 白天自在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6: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4: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3: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接下来呢想跟大家说一说百斤大西瓜的故事哈。咱们湖南呢有一位00后的小伙子，摸索了7年，种出了百斤重的巨型西瓜。哎，据说今年啊他又收了3个大块头。秘诀呢不是种子，而是种植技术。哎呀朋友们，这7年的坚持了换一个百斤的西瓜，这个背后啊是农业科技的力量，更是年轻人扎根土地的耐心。哎，谁说00后吃不了苦啊，为这位00后点赞。

朋友们，周末快乐！刚刚呢，我们特别和大家互动了一个话题啊，就是暑期档的电影，你看了哪一部呢？感觉怎么样呢？郑先生他说，我看了《功夫女足》，冲着星爷去的，感觉还行啊，但是没有想象当中惊艳。我觉得6.6分是不是有点低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说，我还没有看，准备下周带孩子去看，听说很多女生都很喜欢。还有一位 Z， 他说看了2遍了，我觉得张小斐和热巴演的挺好的，而且笑点很密集。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评论分数的哈，就是也是功夫女足，他说我觉得豆瓣6.6分有点低了，至少7分吧，毕竟星爷的风格还在。

是呀，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千年之恋》哈，不是飞儿乐队的版本，而是张碧晨和杨丞琳的版本。那你觉得这个版本更好听呢，还是原

原版更好听呢？接下来呢，志晴要特别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暑期研学的话题。那根据非洲数据显示啊，那这个暑期自然探索啊、户外挑战呐、啊，还有名校打卡非遗体验呢，是今年暑期研学最热门的。

在选择研学机构的时候啊，一定要擦亮眼睛，要看资质啊，看师资啊，看口碑。朋友们，千万不要花了冤枉钱还踩坑啊，一定要仔细看一看，仔细对比一下，

朋友们，最新的路面情况呢，给大家刷新一下啊。之前呢，我们说到京港澳高速1816公里处北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事故已经撤除了，交通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特别提醒大家一条新的高速路况，全南高速的永州段在914公里的位置，也就是西往东方向哈，由于有障碍物占用了第一车道，请各位驾驶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提前减速啊，注意避让。具体是在全南高速的永州段914公里的位置，方向呢是西往东方向，因为车道啊有障碍物，所以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各位驾驶人咱们一定要提前减速，注意避让喽。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30。
4: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6: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5: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6: 工伤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1: 周末自驾不必远行，直接订一个山林里的民宿，一车开去浏阳。
5: 大围山海拔高，气温低，民宿选靠近溪流边的，溯溪摸鱼可比上班摸鱼快乐多了。
1: 美食就不必多介绍了，山里人家的地道蒸菜，连吃3餐都不会腻。
5: 回城前再去周洛大峡谷看山谷中的10来个瀑布，玩彩虹玻璃滑道。
1: 浏阳市文旅广体局局长张贤前，
7: 欢迎大家来浏阳打卡，住西安江民宿绝味蒸菜，千年古县。

0: 留言，以最精彩的样貌等您来。
1: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2: 他来了，
3: 他
2: 也来了，
3: 谁呀、啊？
2: 他们都来了。
4: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2: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2: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4: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2: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4: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5: 接下来呢，又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好物了哈。今天呢，我发现很多朋友都发来了防晒哈，请大家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要发送金芒果。金芒果商城里面呢，真的好物非常非常多哈。也是多次跟大家说到了推荐咱们的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哈，也就是说这个呢是将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四大功效哈是集结在一起了，是养肤防晒，不仅仅在防晒，而且呢边防晒边养肤啊，因为它能够吸收并且转化对于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且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可以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朋友们，不管怎么样，夏天防晒一定要做好。你看，除了我们说的防晒啊，海蓝之谜防晒，那么一瓶是20毫升，买一赠一，到手两瓶，价格呢是99，非常的划算。而且各位知不知道，就是防晒呢，如果你买大瓶的哈，擦脸，如果今年这个夏天没有用完，明年的话不建议大家使用了，因为它容易氧化啊。但是20毫升一瓶，两瓶，我觉得今年用一瓶，哎，明年夏天再用一瓶，或者是咱们出去旅游嘛，可能用的多一点，一天呢不止涂一次，可能要涂两次，这样下来呢也不容易氧化，携带呢也非常方便，我觉得这个会更加的合适。而且在我们金芒果商城，您还别说啊，除了护肤品、化妆品，最近呢我就刷到了咱们金芒果商城的冰淇淋，认养一头牛 A2 鲜牛乳冰淇淋，我特别发给我姑娘看了，然后她说哇，一看就很好吃，哎，特别想要买，到手30支冰糕，99块钱，而且呢含奶量特别足，要知道它是 A2 鲜牛乳棒冰淇淋啊，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上面输入金芒果，咱们仔细来看一看，一口清凉，夏日超爽。包括你看还有虾尾，直接是已经做好了的哈，麻辣鲜香的。另外呢也有非常好穿的卡洛驰洞洞鞋，真的很多很多哈，吃的用的，然后呢包包也很多，大家呢不妨仔细的认真的来选一选。那今天呢也有很多朋友说时间过得很快啊，又到了2026香超了，确实相当有味，相当韵味。2026香超联赛呢即将到来，7月25号19:38，2026香超揭幕战将在长沙贺龙体育场炸裂开场，长沙队主场迎战卫冕冠军永州队，各市州首战呢也即将陆续打响。本赛季湘超全面升级，14支市州代表队将悉数出战，常规赛91场鏖战，淘汰赛增至13场，所以呢总场次达到了104场，1/4决赛和半决赛呢改为2回合制，悬念就更大了，对抗性呢也更强了，全新队服亮相，全新赛。

赛制加持。朋友们关注湘超，让我们一起为家乡球队来加油，锁定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第一时间获取赛程战报和精彩瞬间。2026湘超谁是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了，那是永州队继续王者风范，还是长沙队逆势崛起呢？朋友们快来投出你的宝贵一票吧。2026湘超，我们球场见。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场上呢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场上的每一次传球像是电信网络的速度，快到飞起。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今天做个向日葵女孩，早起发个呆，自由又自在。从多巴胺到美拉德，无论 OOTD 有多少种颜色，快乐才是内心的主打色。然后一台车，一个单反，还有一个会拍照的朋友，就这么出发，没有目的地，眼睛被好风景收买，剩下的全都是好心情。
1: 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2: 朋友们，听着这个前奏，能够猜出这是一首什么歌吗？提示一下哈，是杨宗纬的。但是呢，在这个猜歌名之前呢，之前还特别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就是这个周末你最想做的一件事儿是什么？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杨宗纬的歌曲吧。

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

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带来的《越过山丘》。在这里呢，之前还要特别和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啊，你看呢，像暑假哈、啊，各孩子可能都会用到电子产品，手机呀、平板呐、等等。那你是不是以为孩子只是上网冲浪呢？要特别告诉各位家长朋友哈、啊，其实现在电信网络诈骗的黑手呢，已经伸向了孩子们。那最近呢？衡东县公安局就接到了群众报警，有一位家长呢说他的孩子在使用自己的手机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就被不法分子诱导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短短时间内就损失了10000块钱。那么接到报警之后呢，民警也是快速的安抚了这个当事人的情绪哈、啊，详细梳理了被骗过程，而且呢紧急的启动了拦截的流程，和诈骗分子开展了速度赛跑哈，最终呢成功的将赵女士被骗的10000块钱全部追回了。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各位哈，暑期呢针对未成年人的游戏类电信网络诈骗呢是高发的，骗子瞄准了孩子的辨别能力弱，害怕被家长责骂的心理，所以呢就会套路固定啊。我们也特别提醒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多多关心孩子。那另外呢，就是您自己的这个支付密码啊，千万不要让孩子知道。所以呢，也特别要提醒咱们的孩子们，一定一定不要被骗。例如哈，在游戏内有私信啊，或者短视频评论区发布免费领皮肤、免费领道具、点券，这一些呢都是虚假信息，千万不要下载不明的 APP。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哈。那么目前呢，全国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啊都在发消费券推优惠。那我们湖南啊，也是跟着全国大盘走，银联啊、支付宝啊、滴滴啊、美团的优惠都覆盖了湖南。各位准备出行前一定要记得先去这些平台领券，例如有景区的门票立减，还有酒店民宿消费券，以及出行满减，积少成多，这个羊毛咱们一定还是要薅啊。而且呢，也再一次提醒大家，昨天今天明天晚上啊，连续三天王力宏呢都在长沙贺龙体育场进行演唱会。各位买到了这个演唱会票的朋友们啊，票根咱们一定要收好了，因为这不仅仅是入场的凭证，更是畅游星辰的消费通行证。那这一次活动呢，也是联动了我们长沙的优质文旅资源，打通了酒店住宿啊、核心景区啊、餐饮小吃等多重场景，真正实现一票在手，畅玩长沙。所以呢，也是为了让每一位奔赴长沙的乐迷朋友们沉浸式的感受这座最好的地方的烟火与温柔。

0: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约会的大好时间，做一个周密的约会计划，或者随意的靠在沙发上分享一袋薯片，好像都不错。只要是两个人在一起，任何事都像加了糖。众盆绿植，或者看场电影，融入对方朋友圈，或者为默契碰杯，大胆点，自在点，爱就趁现在。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朋友们，今天呢是周六，那想问问大家哈，这个周末你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有可能啊是吃一顿大餐，也有可能是看一本书，或者是说什么都不做，就是好好睡一觉呢。欢迎大家通过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来留言。接下来呢，之前还想特别跟大家分享哈，《功夫女足》，周星驰导演的《功夫女足》上映5天了，票房已经突破了8亿。但这几天呢还有一个话题，就是说功夫女足换片源，片方采用了分段密钥的技术，把密钥拆成几段分批发放，主要的目的呢就是防偷票房。影院呢要是偷漏瞒报票房，后续批次的密钥就可能拿不到了，损失会非常大。其实这个做法呢不是第一次，像姜子牙、金刚川都用过。另外，周星驰在路演的时候透露了，下一部计划拍《功夫女足2》的时候，峨眉队的故事还没有讲完呢。喜欢星爷的朋友近期可以期待一下喽。

朋友们，您知道吗？湘西自驾租车已经火了哈，而且呢，同比增长超5倍。根据某平台的数据显示啊，湘西的租车预订量呢，同比增长超5倍，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呢，选择自驾去湘西。你看，例如有矮寨大桥啊、凤凰古城、芙蓉镇、18洞村等等，湘西的风景和人文确实值得。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提醒的是，明天后天湘北湘中有强降雨哈，湘西州局地呢有大暴雨。那如果您计划这个周末要去湘西的话，建议可以适当推迟哈，毕竟呢安全第一。那如果您选择去的话，大家在高速公路上遇到雨天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如果雨速非常大的话，请大家一定要就近下高速，或者是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

最近呢，身边有好几位朋友说啊，我们推出的芒果陪诊的服务特别的贴心。你看，很多中年朋友呢都有困扰，夏季高温，高龄父母独自就医呢风险比较高，没有人陪同呢自己又很不放心。那么针对这个民生难题，湖南电台正式推出的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是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指引、检查陪同，还有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那怎么去领取呢？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就可以啦。陪诊客服呢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的难题，并且呢也会贴心的照顾好您的家人。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哈，您可以在

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最后呢，我们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啊，就是今天晚上在长沙开演唱会的王力宏带来的《大城小爱》，一起来欣赏吧。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4: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是爱你，喝心跳，巧克力，喝情调，织围巾，送蛋糕，会脸红，心头小女孩，这不是爱情，她只是烦恼。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出发，
5: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5: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5: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5: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5: 凤凰县取水权质押贷款成功落地，500万元水权贷赋能实体经济。
4: 资兴市庭院经济产出大效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源。
5: 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湖南清凉油持续升温。
4: 官方爱心托管班集中开班，破解暑期带娃难题。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7号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分析上半年全省。

0: 经济运行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增强抓好经济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科学看待我省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下决心解决产业结构、产业链建设、项目谋划等方面问题，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脚踏实地，推动全省经济发展持续回升向好。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下大力纠治各种政绩观偏差，引导各级干部把心思和精力放到解决实际问题、推动高质量发展上来。要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行动，加大惠企政策宣传和落实力度，加快推动项目落地见效，充分发挥金扶融基金作用，不断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要进一步统筹好条条和块块，省直部门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要素保障，及时有效推动解决一批实际问题。各市州要主动担当作为，深入分析问题症结，精准施策，努力为全省发展多做贡献。要全力做好保安全、护稳定、惠民生工作，坚持把促发展和守底线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抓好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系统防范治理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守住安全发展底线。会议指出，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和深度研判，选优配强市县领导班子，培育一批懂经济、懂产业的干部队伍，着力提高抓经济工作的能力和本领，不折不扣推动各项任务举措落地见效。湖南发布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积极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如今，人工智能正在从概念走向日常，重塑企业生产方式。
0: 目前，湖南传统制造正在加速蜕变 ，AI 成了产线上的新厂长。今年，彩虹邵阳玻璃公司完成了智能工厂的改造升级，90%设备联网。从原料投入到成品下线，全程闭环运转，机械臂精准抓取、裁切、贴膜，全程仅需一人值守，生产效率提高了20%，运营成本反而还下降了近15%。最近，企业还凭这套新升级的系统，通过了中国电子2026先进级智能工厂认定。彩虹集团邵阳特种玻璃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高川。
2: 后续的话，我们要进行硬件迭代、智能化设备的升级，强化人工智能的辅助决策，为生产提供帮助。
1: AI 不仅重塑了生产线，也在颠覆传统的创业模式。在马栏山创智园，今年刚刚毕业的唐静，一个人靠 AI 工具就能包揽编剧、设计、剪辑、特效全流程。而支撑他一个人就敢创业的是园区真金白银的扶持。一人公司能当天注册，提供最长1年免费工位，大模型使用费补贴20%。长沙灵树光影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唐静。
3: 大学的时候有做过 AIGC 的一些项目，然后同时了解到马栏山这边大语言模型积分上面有20%-30%的一些补贴，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些制作成本。
0: 现在园区已经孵化了近200家这类小微公司，覆盖短视频、软件开发、创意设计等领域。长沙风云星芒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全。
4: 我们现在的生产总量一个月可以达到4000分钟，我们会导入部分的订单，他们现在盈利情况也能够在40%左右的毛利。
1: 从生产到创业，湖南已经为智能经济铺好快车道。今年省工信厅发布了254项湖南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清单和518项供给能力清单，依托这2张清单，建立起动态台账，实施定向配对，面向有智能化改造需求的单位，精准推送匹配的技术供给方。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人工智能与数字产业处处长朱颖。
5: 首批形成的85组匹配项目已全部完成首轮对接沟通，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重点产业链，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关键环节的深度融合应用，提升制造业全流程智能化水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近日，中国银行凤凰分行向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成功发放500万元取水权质押贷款，标志着湘西州首笔取水权质押贷款正式落地凤凰。该笔贷款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动产和权利担保统一登记公示系统及凤凰县水利局完成了双边登记备案，成功打通了水资源生态价值向金融资本的转化通道，为泉州以绿色金融创新赋能实体经济打造了凤凰样板。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张成前发来的报道。
2: 凤凰县食品加工、涉农生产等特色产业企业数量众多，不少企业持有合法的取水权证，但是受到轻资产属性的限制，普遍存在传统抵押物不足、融资增信难的痛点。为了破解这一痛点，凤凰县水利局紧扣工作部署，主动靠前，精准发力，紧密跟进省州用水权市场化改革动态，主动对接湘西州水利局、中国银行湘西州分行，为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成功落地取水权质押融资项目。凤凰县景泉食品有限公司经理乐占仪。
3: 收到这个贷款之后啊，其实的话更大一部分原因是解决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今年呢，我们在长沙还有一些其他省市的一些订单啊，我们其实一开始是不太接得下来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资金的一个后备的一个支撑，但是现在有这个资金之后，我们其实这些订单我们是完全可以把它签下来的。
1: 以往取水许可仅作为行政凭证，水资源价值难以变现，该笔取水水权贷的成功落地，推动水资源实现了从资源到资产再到资本的三级价值跃升，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通道，为涉水企业开辟了全新的绿色融资路径。同时，取水权质押融资将企业取水权域与信贷支持挂钩，有利于倒逼企业强化节水管理，提升用水效率，实现产业发展、节水增效、生态增值的三方共赢。下一步，凤凰县水利局将以此次业务为示范样板，持续深化用水权市场化改革，以金融活水赋能县域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2: 房前屋后种果树，庭院角落养畜禽。近年来，资兴市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质量庭院经济，把农户的方寸地变成增收园，稳稳托起了当地农户的增收梦。来听资兴融媒记者刘振环的报道。
1: 资兴市清江镇黄家村脱贫户刘楚香家的屋前屋后庭院周边，零散种植的柑橘连成了片。清江镇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手把手地教他修枝蔬果的技巧，哪些枝条要剪，哪些果子要疏，讲得细致入微。早些年，刘楚香家值守着几亩水田种水稻，院子周边的空地大多荒着，一年到头收入起伏大，日子过得紧巴巴。随着庭院经济政策落地，他开始在房前屋后种植柑橘，还搭建了4亩的防虫网棚，每亩获得财政直接补贴2000元，建设成本一部分由政策兜底，大大减轻了发展产业的压力。村民刘楚香：
4: 现在还有专家经常上门指导，教我们怎么剪枝啊，怎么施肥呀，怎么做防虫害呀、绿色防空啊，都是免费的，对我们都很好。现在柑子树管得好，产量也稳了，价格也上去了，日子我们越来越好了，有奔头了。
2: 网棚栽培让柑橘的品质明显提升。去年刘楚香家的柑橘收入达到7万多元。尝到甜头的他，今年又把庭院周边的空地进一步整理出来，新增了10多亩柑橘。院子周围还套种了玉米、毛豆等经济作物，方寸庭院被用得满满当当。资兴市清江镇经济发展办主任、驻黄家村农技专干李晶：
5: 网棚栽培是绿色的防控手段，能有效阻隔主要虫害，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既能提升果品品质，又

0: 保护生态环境。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下来走一圈，谁家有事有问题，谁就打电话，谁叫谁到。
1: 庭院柑橘提质增收，庭院生猪养殖同样有声有色。资兴市周门斯镇杨公塘村村民李辉家的庭院，几头生猪正在吃着红薯苗组成的饲料。去年10月，李辉参与了村里的庭院养猪项目，年初领回来的仔猪只有20来斤，通过科学饲喂和精心照料，大半年时间就能长到将近300斤，出栏长势非常理想。为了节约养殖成本，李辉把屋后闲置空地全部利用了起来，专门种上了红薯苗，日常煮成饲料，搭配青绿饲料喂养。房前的边角地也没闲着，种满了玉米、辣椒等时令农作物，真正实现了一地多用。村民李辉：
2: 不用外出务工，在家就能养猪、种菜、种粮，种养结合，既美化了庭院环境，又多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这种家门口的产业，投入少，见效快，对我们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实在的惠民好政策。
3: 针对缺本钱、缺经验的农户，当地全程对接申报流程，落实仔猪发放、产业奖补政策，还联动乡镇畜牧人员定期上门做防疫育肥指导。资兴市周门斯镇乡村振兴专干李晨曦：
4: 乡村里年轻养殖户利用屋后红薯叶喂猪，房前套种玉米、辣椒这种模式，我们也在全村推广，就地取材，降低养殖成本，把闲置土地全部盘活。现在全村共有89户参与养殖。
1: 去年资兴市共投入奖补资金100万元，在周门斯镇杨公塘村、新疆村、春牛村和清江镇远河村、黄家村5个脱贫村发展生猪和柑橘两大产业，惠及农户703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133户。小小庭院正在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点。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帮扶督导股工作人员廖忠文：
5: 下一步，资兴市农业农村局将持续抓实庭院经济提质增效，因地制宜推广柑橘绿色种植、生态庭院养殖模式，常态化做好技术指导和政策帮扶。
3: 入伏后，湖南大部分地区持续晴热高温，带动清粮油持续升温。
1: 走进晨曦县市西乡曾家冲村麻溪自然院子，天蓝水碧，清风徐徐，依托沅江百里画廊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这里的空气清新，温度适宜，是天然的避暑好去处。每天都有不少市民携家带口前来纳凉度假，游客图一夫。
6: 麻溪这边的环境非常好，气温也属于是正常状态。
3: 避暑游玩之余，村里新潮的休闲业态让游客体验感十足。自2022年以来，麻溪创新推行6字乡村治理模式，群众主动参与人居环境整治，小村庄实现了大变样，干净精致宜居的乡村风貌持续吸引周边游客前来避暑打卡。市西乡曾家冲村党支部书记刘吉阳：
7: 现在正值盛夏，麻溪的野景也最受游客欢迎。目前几大景点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次，旅游高峰期单日游客最多3000余人。
1: 走进桃江县罗溪瀑布景区，水声轰鸣，凉意扑面而来。瀑布从山顶倾泻而下，水花四溅，水雾弥漫。不少游客专程从长沙、益阳等地驱车前来。溪水边，孩子们踩着水花嬉闹，大人们坐在石头上歇脚拍照，山风吹过，暑气顿消。游客张雅丽：
8: 景区里面太热了，一走进山里面就感觉凉快了很多。站在瀑布底下，水雾一飘过来，整个人都精神了。在浅水区溯溪玩下水还是很惬意的。
3: 入夏以来，罗溪瀑布日均游客量近1000人次，周末高峰时段超过2000人次。为应对暑期客流，景区在安全保障和亲水管理方面提前部署，让游客玩得安心。罗溪瀑布景区负责人张麒麟：
9: 我们在七边增加了安测员巡查，在外社区整点次数，同时开放了不玩安测亲水区，让游客既能体验溪水乐趣，又能玩得安心。
1: 克

0: 流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收，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几乎家家客满，民宿一房难求，村民自产的甘笋、土鸡蛋、蜂蜜成了抢手的伴手礼。民宿经营者吴沙：
1: 虽然天气热了，来游玩的游客也多了，我们家的黄金炖土鸡、凉拌鸵鸟皮都是抢手货。周末民宿我们还要提前预订，基本上是供不应求。
2: 随着暑期的到来，地处南岭山脉的绿色明珠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凭借宜人的气候和优良的生态，精心打造多元避暑文旅业态，景区避暑游持续升温。游客表示：
3: 我觉得这里的水非常清澈，然后也可以非常凉快吧，适合来避暑，在这里拍照打卡什么的呀，都很出圈。
4: 给我感觉莽山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避暑胜地，因为我看一直不是说莽山夏天它只有22度嘛，来了之后确实如此，很凉快。
0: 入夏以来，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凉资源，以西游莽山、过山遥纳凉节和来21度的莽山过夏天为主题，推出日出云海、清凉避暑、瀑布观景、溯溪玩水4大清凉体验活动，同时叠加了毕业季免门票、专属优惠套票等政策红利，不少家长趁着暑期带着老人和孩子前来打卡，感受数不尽的快乐和爽到底的清凉。景区暑期避暑游迎来了客流高峰。宜章莽山国家森林公园景区副总经理袁大鹏：
5: 在近期也出现了一波家庭学生出游的小高潮，下一步我们将依托莽山的凉资源，做活热经济，推出生态观光、亲水体验、户外徒步等系列主题的活动，持续擦亮莽山生态避暑的旅游名片。
2: 暑期来临，新就业群体双职工家庭子女看护难成为民生痛点。为了破解家长难题，爱心托育托管服务纷纷上线，用官方带娃有效解决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题。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工作时间长，休假时间不稳定，每到寒暑假，上好班和带好娃的现实矛盾突出，而社会上的托管班费用不菲，一些家庭难以接受。今年长沙面向快递员、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提供公益托管服务托管班，依托区县共青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事业单位为主体举办，社区免费提供场地，辅导老师都是志愿者，每个托管班可接收20到30个孩子，费用全免，孩子只要出自己的一顿午餐钱。周一闯是一名电梯维护员，下班后还兼职代驾，暑假期间的托管班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学生家长周一闯：
6: 我们平常的工作忙，也没多少时间呢陪着孩子，这样子搞的话的话呢，我去做事的话，我只管做就是的，放这里的话很放心。
0: 学生周恩泽：
7: 这边好一些，这边小朋友多一些，比较热闹，一般是上午9点来，下午5点回。
2: 长沙文源社区的公益托管班就邀请了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的学生志愿者来当辅导老师，孩子们的暑假作业家长不用操一点心。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生胡玉：
8: 有播音主持专业以及英语专业、美术专业特长的学生，所以我们这次开展的所有的课程也发挥了各自的一个专业优势。
0: 来关注反诈进行时，暑假期间部分学生群体会兼职赚钱，诈骗分子利用这一需求，通过发布虚假招募兼职信息实施诈骗。民警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听不信不贪念，构筑反诈新防线。长沙反诈中心民警王磊：
9: 这个就是当时受害人跟诈骗分子的一个聊天记录，受害人在对方的诱导下逐步加大投入之后，诈骗分子就不再返利给他了。
2: 这几天，长沙市反诈中心拦截了一起以兼职为名诱导刷单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害者小李是一名学生，他在社交平台看到兼职信息，并在对方的引导下刷单。前期对方先以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逐步引导加大投入力度，让受害人支付了多笔机票订单，最后说资金通道受限，需要缴纳一笔巨额的修复金解冻，诱使受害人甚至向一个陌生账户大额转账5万元。
9: 通过拨打910咨询， 才发现自己可能是被骗了。我们接到受害人的报警之后，第一时间。

0: 对险因张湖进行了紧急止付，所以才拦截到了他转出的5万元。
1: 警方提醒，刷单本是违法行为，切勿相信无门槛、做任务、先垫资、高佣金等兼职信息。凡是以连单、解冻等名义要求转账的，一定是诈骗。警惕虚假投资理财诈骗，凡是宣称场外配资保本收益、内部消息、账户代操作、大师代炒、AI 稳赚软件的投资理财，都是诈骗。警惕虚假购物服务诈骗。凡是诱导脱离二手交易平台、发送成功付款截图、需要账户认证、刷流水等行为的，一定是诈骗。警惕机票退改签诈骗。凡是收到了航班取消、延误的电话或是短信要求点链接、下载 APP、办理退改签或领取理赔的，一定是诈骗。民警王磊。
2: 我遇到了类似的这种情况，就是第一时间要去确认这个信息是否正确。然后如果提到了要转账的什么的，就一定不要跟着他去操作，然后同时可以拨打9611向我们报警。
3: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持续多日的晴热高温天气即将迎来短暂的缓解。省气象台预计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将会有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记者张冠报道。
1: 18号到20号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高温为主，湘西州、怀化、张家界、常德、益阳、邵阳、长沙、娄底、岳阳均有降雨，预计3天累计雨量为湘中、湘北50到80毫米，局地100到150毫米。气象专家提醒，需要重点防范18号到20号湘北、湘中强降雨可能造成的山洪、地质灾害等风险，警惕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水路交通、户外活动、景区运行安全等影响。湖南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蓝明才。
4: 这次过程对前期的高温天气会有一个缓解，比如受降水的影响的话，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有所减弱，局地降水会特别强，要关注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
3: 此次降雨过后，预计从7月22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进一步西伸北台，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又会在我省再度发展。省气候中心预计，7月下半月到8月受厄尔尼诺的影响，我省降水呈现南多北少的格局，全省平均雨量约150毫米，湘南为200到350毫米，较常年偏多1成左右；湘北、湘中仅100到200毫米，较常年偏少2到4成。全省盛夏高温天数预计达25到30天，较常年偏多10到15天，将出现2到3次持续10天以上的高温热浪过程。
1: 来关注综合消息，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
3: 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湖南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湖南省新能源汽车、工程机械、船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通知从培育产业新增长点、加大新车、机、船型研发、引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10个方面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升级。
1: 近日，2026中国深圳独角兽企业大会在深圳举行，GEI 中国独角兽企业研究报告2026发布，湖南共有8家企业入选，具体是兴盛优选、中车时代半导体、三一重卡、中伟新能源、文和友、临时很忙、智点汽车和天仪空间。8家独角兽企业集中在新零售、半导体、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网红爆品及商业航天6大赛道。
3: 17号，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在长沙下线，该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将应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川太湖段隧道建设，这是国内首条下川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
1: 17号下午，青春来乡会2026港澳台青年湖乡实践活动文化研习交流会 即实习入职典礼。

0: 在长沙举行。五天时间里，来自香港、澳门、台湾的50名青年走进岳麓书院、韶山十八洞村、矮寨大桥等地，在行走中感受湖湘文化底蕴和湖南发展活力。当天他们完成文化研习，正式开启在湖南各个企业的实习实践。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刘继恒，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头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6: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7: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8: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9: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10: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1: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2: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

0: 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要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周末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利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又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利等您。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出发，
3: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4: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3: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4: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3: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4: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3: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8:30。
2: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已经入伏了，这时候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晒不只是美白，更是修护、维稳、抗老。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防晒隔离、妆前修护四合一的养肤防晒。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每瓶是20毫升，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现在下单买一赠一，只需要99块钱，有溯源码可溯源。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和普通的防晒完全不是一个段位，它可以说是边防晒边养肤。它能够吸收并转化对肌肤有益的光线能量，并抑制紫外线产生自由基，改善光老化带来的肌肤暗沉。质地呢是水润乳液感，流动性超强，上脸一抹化水，零假白，零搓泥，无厚重磨感，润而不油，全肤质都适配，干皮不拔干，混油上脸清爽透亮，四季都适合的肤感。20毫升精巧容量，轻巧便携，出门游玩不占空间，随身携带必备，性价比超高，有需要的朋友赶紧进入商城来下单吧。那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防晒隔离乳，还带来了全新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全新的黑绷带面霜在包装、质地和配方上都进行了升级，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不仅如此，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采用了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保护膜，夜间给脸敷上一层，能牢牢的锁水，隔绝外界刺激，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绵密云丝质地，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用。睡前敷上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这款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属于旅行装，5毫升一瓶，金芒果商城夏日特惠，4瓶到手仅需198元，百元价格享受千元级的奢华修护，有溯源码可溯源，顺丰直发，出去旅游、假期带孩子出去玩，携带方便很多。还没下单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5: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5: 么子福利哦？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

0: 对，拿药一站式搞定。
1: 真的？哪个要的啦？哎呦，是神仙呢！
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他来了，
3: 他
0: 也来了，
3: 谁呀、啊？
0: 他们都来了。
4: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4: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4: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0: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4: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周岁以上，就能免费享受2.5小时的完整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0: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6: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1: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男的枝头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只为讨个好果子吃，都想尝尝鲜。

山湖海，我在梦里边，听不闻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可我只看到一个男人整夜

0: 巅峰让利，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返现，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0: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0: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0: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二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电话89891234。
5: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出发，
2: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3: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2: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3: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2: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3: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2: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提升自我，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的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了。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2: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4: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5: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4: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5: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保险，为每个家庭的风险兜底，守护家人安稳生活。泰康人寿湖南分公司提醒大家，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理性投保，避开误区。七八保险公众宣传，泰康在行动。

0: 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2: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的音乐一直循环，一样的房间，一样的账单，一个人还。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靥

心切割了那些过往的片段，一天两天，偶尔还是想要回头看。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十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三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四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是我步步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3: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3: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3: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2: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5: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4: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6: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

0: 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1: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2: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1: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四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

0: 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 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

0: 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2: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3: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4: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6: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7: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6: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8: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6: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9: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 风险比较高的。

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3: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4: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5: 挨家挨户，或者是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道。
2: 撤离，代表有其他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5: 我们挨着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
6: 他在1级人的是站不起的。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 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 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 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区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本台消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 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 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

0: 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六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十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

0: 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0: 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30。
4: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5: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6: 周末想找个清凉又清静的地方，
7: 郴州桂东，湖南海拔最高县城，夏天盖棉被，
6: 自驾桂东万阳山相思草原，在23度的风车下骑马，观云海日出，徒步高山草甸，
7: 打卡桂东龙溪瀑布，落差大，水气足，天然氧吧，享清凉。
6: 住进桂东康养民宿，100多一天，1日3餐全给你包了。
7: 桂东县文旅广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立桥，
8: 住精品民宿，品生态珍馐，探红色圣地，染富养胜景，来世界长寿乡过23度的清凉夏天。
6: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9: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0: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9: 么子福利咯？
10: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9: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1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6: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电流看不见摸不着，却像猛虎潜伏身旁，那根绝缘皮破损老化的电线，漏电时夺走了年轻电工的生命，那个违规撕拉乱接的插座引发的火灾，瞬间吞噬了整个车间。
11: 电器安全无小事，执政上岗是铁律，定期检查不可免，切勿失手操作，切勿超负荷用电，规范用电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

0: 企业负责，
1: 防患未然，远离电患。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0: 他来了，
2: 他
0: 也来了，
2: 谁呀、啊？
0: 他们都来了。
3: 三湘大地，战鼓再起。2026湘超联赛7月25日19:38燃情揭幕。
0: 14支战队全新战袍，为家乡而战。
3: 淘汰赛全面升级为主客场两回合，悬念加倍，精彩翻倍。
0: 超长赛期覆盖暑期、国庆，直到年末。
3: 14座城市，104场激战，全省沸腾，只待哨响。
0: 湖南交通频道火力全开，全媒体矩阵强势关注。2026湘超揭幕战流量王评选即将开启，长沙对永州，你为谁呐喊？
3: 湘超首战，谁是流量王？锁定交通频道，参与谁是流量王投票，赢现金红包。场上球星拼实力，场下宽带拼网速，好宽带选电信，湘超畅快看。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2: 巅峰亮丽，聚会新城，万家丽夏季建材家具博览会火热进行中，送专属社群好礼，下单享多重福利，大牌满减要半件，现金好礼抽不停，买建材家具中50万免单。8月16号，我们在万家丽等您。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1: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2: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1: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4: 金芒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4: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5: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4: 金芒谷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6: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

0: 用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7: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8: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7: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0: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0: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0: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出发！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3: 早上的8点，各位。